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1: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0: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2: 朱棣看着胡英远去的身影，心中期盼着那个人的消息尽快传到自己的耳朵里，死了也好，活着也好，只要让我知道就好。和以往一样，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人一定会告诉我问题的答案。他的判断呢是正确的，胡英确实是会给他答案的，他也做好了长期等待的准备，但他没有想到等待的时间真是很长。胡英开始忠实地履行他的职责，他遍行天下，州郡乡里严查建文帝安在。这期间呢，连自己的母亲死去他也没有回家探望，而是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寻找这个秘密已经成为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努力呢并没有白费，最终他找到了答案。在16年之后，既然答案揭晓要到16年之后了，我们呢就先来看一看为什么建文帝的死亡与否会有如此大的争议。其实明代史料大部分都认为建文帝没有死，而且还有一些野史详细记载了建文帝出逃时候的各种情况，虽不可信但也可一观。根据明代万历年间出版的《至深录》一书所记载，建文帝在破城之日万念俱灰，要想自杀。此时一个太监突然站出来说道，高祖驾崩时留下了一个箱子，说遇到大难之时才可打开，现在啊是时候了，请皇上打开箱子吧。

们把箱子取出并打开，发现里面的东西一应俱全，包括和尚的肚碟、袈裟、僧帽、剃刀，甚至还有10两白金。更让人称奇的是，里面还有朱元璋同志的亲笔批示，指示了逃跑路线。于是建文帝等一干人就此逃出升天。看过以上这些记载呀，相信大家可能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这些记载似乎带有武侠小说的写法和情节。朱元璋确实神机妙算，他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就算他预料到自己的孙子将来要跑路，可他还能预先准备服装道具和路费，甚至连逃跑的路线都能指示得一清二楚。这就明显有点胡扯了。就如同武侠小说

途中，某某大侠跌下山崖，然后遇到某位几十年不出山的胡老前辈，或是挖到死老前辈留下的遗物。而这样的传奇情节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虽然存在着这些似乎荒诞的记载，但明朝史料大都认为建文帝没有死。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还能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这是因为在后来一件事的发生，使得建文帝的生死变得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而是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这件事情就是朱三太子事件，即所谓明朝灭亡之时，朱三太子并没有死，而是活下来继续组织反清的事件。要说这位朱三太子啊，也实在算个神仙。从顺治到康熙、雍正，历经三个皇朝，如同幽灵般的缠绕着清朝统治者，一直挨到了三个皇帝都死了，他却始终战斗在反清第一线。清朝政府对这个幽灵极其头痛。很明显，建文帝的故事与朱三太子有很多相似之处，故而在修明史时，清朝政府即授意史官更改这段历史，一口咬定建文帝自杀而死。值得肯定的是，很多史官坚持了原则，顶住了压力，坚持建文帝未死之说。但无耻的人无论哪个朝代总是不会缺的，大学者王洪绪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人品明显比不上他的学问，为了迎合清朝政府啊，他私自修改了明史稿、明史底稿，认定建文帝已死。由于明史毕竟是官方史书，故而影响了很多人对建文帝之死的看法。直到近代，史学界对建文帝未死的问题才有了一个比较肯定的意见。历史的真相始终是被笼罩在迷雾中的，无数人为了各种目的去修饰和歪曲它，以适应自己的需要。但我始终相信真相只有一个，而它必定有被揭开的一天。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棣啊，都绝对算不上一个好人。这个人冷酷残忍，权欲熏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绝对不想和这样的一个人做朋友，但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皇帝。一个皇帝从不需要用个人的良好品格来证明自己的英明，恰恰相反，在历史上干皇帝这行的人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人，因为好人呢干不了皇帝。朱允炆就是铁证。一个人从登上皇位成为皇帝的那一天起，他所得到的就绝不仅仅是权位而已，还有许许多多的敌人。他不但要和天斗，和地斗，还要和自己身边几乎每一个人在斗。大臣斗，太监得斗，老婆更得斗，因为老婆很多呀。老婆的亲戚啊也很多，也得斗，兄弟姐妹，甚至还有父母。他成了所有人的目标。如果不拿出点手段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很容易被人找个空子踢下皇位。而历史证明，被踢下皇位的皇帝

必须学会权谋诡计，必须六亲不认。他要比最强横的恶霸更强横，比最无赖的流氓更无赖。他不能相信任何人，所以啊，我认为孤家寡人实在是对皇帝最好的称呼。朱棣就是这样一个恶霸无赖，同时呢也是一个好皇帝。他精力充沛，以劳模朱元璋同志为榜样，每天干得很晚，不停地处理政务。他爱护百姓，关心民间疾苦。他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在他的统治下，明朝变得越来越强大。荒地被开垦，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仓库堆满了粮食和钱币，经济、科技、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他凭借着自己努力，打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他制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也很好地执行了这些政策，使得明朝更为强大。如果要具体说的话，还可以列出一大堆经济数字，这些啊都是套话，具体内容可参考历代历史教科书啊，我就不愿多说了。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多听多看，但值得思考的是，这些举措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都做过，也取得过不错的效果，为什么朱棣却可以超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公认的伟大皇帝呢？这是因为他做到了别的皇帝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么下面呢，我们将介绍这位伟大皇帝的功绩。就如同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他绝对不是个好人啊，却绝对是一个好皇帝。他用惊人的天赋和能力啊，成就了巨大的功业，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遗产，并在600多年后依然影响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当之无愧。咱们先说修书这件事儿。说起修书这件事儿啊，应该是很多人向往的吧。把自己的努力化为书籍，确实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而对于某些没有能力写书的人而言，要出版一本书还是有办法的。比如我原先上大学的时候，学校的一些教务人员，就是不教书的，眼红校验室的人出书，想写书却没本事，也不知呢谁出了个主意，到四处抄来一些名人名言，居然搞出了一本书出版。当然这个销量也是可以预料的。说来很难以让人相信，早在几百年前的朱棣时代，也有人做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做这件事情的就是朱棣。我们之前说过，朱棣文化修养有限，他自己应该是写不出什么传世名著的，所以他只能指示手下的人修书，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其实啊，这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哪个皇帝不想青史留名呢？以往的很多皇帝修了很多书，修书其实是一件并不稀罕的事情。但朱棣实在是个雄才大略的人，他要修的是一部前无古人的书，他要做的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要修一部古往今来最齐备、最完美、最优秀的书，要让千年之后的人们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光辉与荣耀。

到了，他修成了一部光耀的史册，流芳千古的伟大书籍《永乐大典》。但就如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他只是一个决策者，无论决策多么英明，没有人执行也是不行的。按照朱棣的构想，他要修一部包含有史以来所有科目、所有类别的大典。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个合适的人担任总编官。这个人呢，必须有广博的学问、清晰的辨别能力、无比的耐心、兼容并包的思想。符合以上条件的人实在是很难找的，但值得庆幸的是，朱棣也确实找到了这样一个人，而这个人的一生也和《永乐大典》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的命运如同《永乐大典》这部书一样，跌宕起伏，却又充满传奇。所以在我们介绍《永乐大典》之前，必须先介绍这位伟大的总编官。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锦衣卫指挥纪纲下达了一道奇怪的命令，他要请自己牢里的一个犯人吃饭。哎呦，这可是一条大新闻呐！纪纲是朱棣的红人，锦衣卫的最高统帅，居然会屈尊请一个囚犯吃饭。大家对此啊议论纷纷。这位囚犯欣然接受了邀请，但饭局开张的时候，纪纲并没有来，只是让人拿了很多酒给这位囚犯饮用。这位心事重重的囚犯一饮便停不住了，他回想起了那梦幻般的往事，不一会儿便酩酊大醉。看他已经喝醉，早已接到指示的锦衣卫打开了大门，把他拖了出去。外面下着很大的雪，此时正是正月，这位囚犯被丢在了雪地里。在漫天大雪之时，在这纯洁的银白世界里，在对往事的追忆和酒精的麻醉作用中，他迎来了死亡。这个囚犯就是被称为明代第一才子的谢晋，《永乐大典》的主编者。这一年呢，他四

谢晋是洪武二年，也就是1369年出生在江西吉安府，自幼聪明好学，被同乡之人称为才子，大家都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他呀，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洪武21年他一举考中了进士。由于在家乡时他的名声已经很大，甚至传到了京城，所以朱元璋对他也十分重视，百忙之中还抽空接见了他。朱元璋这一举动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一颗政治新星是即将升起。当时正是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之时，胡惟庸案已经案发，司法各级官员不断的逮捕大臣，很多今天同朝微臣的人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正可谓腥风血雨，变化莫测。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大臣成了逍遥派，遇事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求能活到退休。但谢晋注定是个出人意料的人，在这种朝不保夕的恶劣政治环境中，他没有退却畏缩，而是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他勇敢地向朱元璋本人上书，针砭时弊，斥责不必要的杀戮，并

0: 呈上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太平诗错》。在此文中，他详细概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为朱元璋画了一幅太平天下的图画，并对目前的一些政治制度提出了意见和批评。朱元璋的性格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你不去惹他，他都会来找你麻烦。可是这位谢大胆居然敢摸老虎屁股，这实在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啊！当时很多人呢，都认为谢晋疯了，因为只有疯子才敢去惹疯子。谢晋疯未疯不好考证，但至少他没死。这个朱元璋一反常态，居然接受了他的批评，也没有找他麻烦。当时的人们被惊呆了，他们想不通为什么谢晋还能活下来。于是这位敢说真话的谢晋开始名扬天下。出了名后，烦恼也就来了。固然有人赞赏他这种勇敢的行为，但也有人说他在搞政治投机，是看准机会才上的书。但谢晋用他的行为粉碎了所谓投机的说法，他又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在洪武23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朱元璋杀掉了李善长。这件事情啊，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当时的大臣们都很清楚，断然不敢多说一句话。可是永不畏惧的谢晋又开始行动了，他带自己的好友尚书朱元璋为李善长申辩。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0: 在洪武23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朱元璋杀掉了李善长。这件事情啊，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当时的大臣们都很清楚，断然不敢多说一句话。可是永不畏惧的谢晋又开始行动了，他带自己的好友尚书朱元璋为李善长申辩。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朱元璋十分恼火。他知道文章是谢晋写的，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依然没有对谢晋怎么样。这件事情给谢晋一个错误的信号，他认为朱元璋是不会把自己怎么样的。谢晋继续他这种极为危险的游戏，他胸怀壮志，不畏权威，敢于说真话。然而他根本不明白，这种举动注定是要付出沉重代价。不久他就得到了处罚。洪武24年，朱元璋把谢晋赶回了家，并丢给了他一句话：10年之后再用。于是谢晋沿着3年前他进京赶考的路回到了自己的家。荣华富贵只是美梦一场，沿途的景色并没有什么变化，然而谢晋的心却变了。他始终不明白，自己只不过说了几句实话就受到了这样的处罚。读书人做官，不就是为了天下苍生吗？不就是为国家效力吗？这是什么道理？那些整天不干正事，遇到难题就让，遇到障碍就倒的无耻之徒，牢牢地把握着权位，自己这样全心为国效力的人

却得到了这种待遇，这不公平。罢官的日子是苦闷的，人类最大的痛苦并不在于一无所有，而是拥有一切后再失去。京城的繁华，众人的仰慕，皇帝的器重，这些以往的场景时刻缠绕着谢晋的心头。在故乡的日子，他一直思索着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自己会失败。才学、度量，不，不是这些。终于有一天呢，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原因是幼稚，幼稚得一塌糊涂，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官场是个什么地方，信仰和正直在朝堂之上是没有市场的，要想获得成功，只能迎合皇帝，要使用权谋手段，把握每一个机会，不断的升迁，提高自己的地位。谢晋终于找到了他自认为正确的道路，他的一生就此开始转变。洪武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了。此时距谢晋回家已经过去了7年，虽然还没有到10年的约定之期，但谢晋还是开始行动了。他很明白，就算到了10年之期，也不会有官做的。要想当官呢，只能靠自己。他依靠先前的关系网，不断向高官和皇帝上书，要求获得官职。然而命运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建文帝虽然知道他很有才能，却不愿用他，只给他一个小官，把他远远地打发到遥远的西部。幸好啊，他反应快，马上找人疏通关系，终于留在了京城，在翰林院当了一名小官。此时的谢晋已经完全没有了青年时期的雄心壮志，他终于明白了政治的黑暗和丑恶，要想往上爬，就不能有原则，不能有尊严，要会溜须拍马，要会风迎风尘，什么都要，就是不能要脸。黑暗的世界啊，我把灵魂卖给了你，我只要荣华富贵。收下他的灵魂，黑暗的世界给了他一次机会。靖难开始了，建文帝眼看就要失败，朱棣已经胜利在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谢晋和他的两位好友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三个年轻人确定了不同的人生方向。这里啊，我们要先介绍谢晋的两位好友，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胡广、王艮。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和谢晋这样的才子交朋友的，自然也不是寻常之辈啊。实际上啊，这两个人的来头并不比谢晋小。说来也巧，他们三个人都是江西吉安府人，是老乡关系，也算是个老乡会吧。谢晋呢，是出了名的才子，我们前面说过，他是洪武21年的进士，高考成绩至少是全国前10名，可和另外两个人比起来，他就差得远了。为什么呢？因为此二人分别是建文2年高考的状元和榜眼。另外还要说一下，第3名叫李冠，也是江西吉安府人，他也是此三人的好友，但由于他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所以并没有提到他。确实厉害呀，头3名居然被江西吉安府包揽，让人惊叹此地的教育之发达，足以媲美今日之黄冈中学。大家都是同乡，又是饱学

知识自然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眼下建文帝这个老板就要完蛋了，他们要坐下来商量一下自己的前途。这三个人呢都是邻居，而他们谈话的地点选在了另一个邻居吴普的家里。在他们说出自己的志向前，我们呢有必要先提一下，谢晋、胡广、王艮、李冠都是建文帝的进士，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皇帝身边的人，深受皇帝的信任。他们对时局的态度很能反映当时朝臣的看法，但四个人中王艮比较特殊，他最有理由对皇帝不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建文二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中啊，他才是真正的状元。此人经过会试后参加殿试，在殿试中他的策论考了个第一，本来状元应该是他的，但是呢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建文帝嫌他长得不好看，把第一名的位置给了胡广。那么就这样啊，到手的状元飞了。按说呢他应该对建文帝十分不满才对，可这个世界上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和真诚。

0: 建文帝就要倒台了，那么大家的话题自然不会扯到诗词书画上。老板下台，自己该怎么办？何去何从？三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当然这个选择是在心底做出的。那么三个人的表现如下：谢晋陈说大义，胡广也奋击慷慨，表示与朱棣不共戴天，以身殉国。王艮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流泪。谈话结束后的表现是，谢晋结束谈话后连夜收拾包袱跑到城外投降了朱棣，而且他跑得很快，历史上也留下了相关证据。晋迟夜，胡广第二天投降，十分听话，招致叩头信，看看多么有效率啊！招致，招致，一招就致，而且还磕头谢恩。第三名的李冠也不落人后，冠义迎父。而沉默不语的王艮回家后对自己的妻子说：我呀，我是领国家俸禄的大臣，到了这个地步只能以身殉国了。然后他从容自杀。国家以貌取人，他却未以事取国。那一夜有两个说话的人，一个不说话的人。说话的人说出了自己的诺言，最终变成了谎言。不说话的人沉默，却用行动实现了自己心中的诺言。其实早在他们以不同方式表现自己时，已经有一个人看出了他们各自的结局。这个人就是冷眼旁观的吴普。就在胡广慷慨陈词地发表完殉国讲演，并一脸正气地告辞归家之后，他这家就在吴普家旁边。那么吴普的儿子呢，深有感叹地说：胡叔有如此气概，能够以身殉国，实在是一件好事啊。吴普啊听此言微微一笑地说道：
1: 这个人是不会殉国的，此三人中唯一会以身殉国只有王艮。
0: 吴普的儿子到底年轻，对此不以为然，准备反驳他的父亲。谁知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胡广的声音：现在外边很乱啊，你们要把家里的东西看好。两个人闻听此语相对苦笑。话说回来，我们似乎也不能过多责怪这几个投降者，特别是谢晋，他受了很多的苦，历经了很多坎坷，他太想成功了，而这个机会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对于这四个人的行为，人心自有公论，于是谢晋就此成了朱棣的宠臣。无论他用什么手段，他毕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此他开始了自己传奇性的一生。但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投降三人组中其余两个成员的下落。咱们先说一下李冠。朱棣在掌握政权后啊，拿到了很多朝臣给建文帝的奏章，里面呢有很多要求建文帝讨伐朱棣的文字。朱棣拿在手中，以开玩笑似的口吻对朝堂上的大臣们说：这些奏章你们都有份吧？下面的大臣呢，
1: 个个心惊胆战。其实朱棣不过是想开个玩笑，他并不会去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惹事的正是这个李官。他从容不迫地说：“我没有，我从来没有。”然后摆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他是一个精明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了避祸，他从来没有上过类似的奏章。现在他的聪明才智终于得到了回报，不过是以他绝对预料不到的方式。朱棣走到李官面前，突然把奏章扔到他的脸上，厉声地说道：“你还引以为荣吗？你领国家的俸禄，当国家的官员，危急时刻你作为近侍臣，竟然一句话都不说，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人。”全身发抖的李冠缩成一团，他没有想到无耻也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之后，他因为犯法被关进监狱，最后死狱中。他在临死时终于悔悟了自己的行为，失声地祈祷：“王根呐、啊，我没有脸去见你呀、啊。”咱们再说湖广，湖广在这之后一直官运亨通，因为文章写得好，有一定的处理政务能力，与谢金一起被任命为明朝首任内阁七名成员之一，后来被封为文渊阁大学士。此人死后被追封为礼部尚书，他还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他是明朝第一个获得谥号的文臣，他的谥号叫做文牧。纵观他的一生，此人没有吃过什么大亏，似乎还过得很不错。不过一个人的品行终归是会暴露出来的。当年胡广和谢晋投奔朱棣后，朱棣看到他们是同乡，关系还很好，便有意让他们成为亲家。但当时谢晋虽然已经有了儿子，胡广的老婆呀却刚刚怀孕，不知是男是女。此时呢，我们这位妇产科专家朱棣在未经 B 超探查的情况下就断言一定是女的啊，一定是女的。结果胡广的老婆确实生了个女孩。所以说呀，这个领导他就

0: 就是有水平，居然在政务活动之余对妇产科这种副业有如此深的造诣。事后证明这个女孩也确实不简单，可惜啊，我在史料中没有找到她的名字，只知道啊，她肯定姓胡。那么这个女孩如约与谢晋之子完婚，两家呢都是财大气粗啊，是众人羡慕的家对。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个谢晋后来被关进监狱，他的儿子也被流放到辽东。此时啊，这个胡广又露出了他两面三刀的本性。亲家一倒霉掉进井里，他就立刻四处找石头，命令自己的女儿与对方离婚。在那个时代，父母之命就是一切。然而这位被朱棣赐婚的女孩很有几分朱棣的霸气，她干出了足以让自己父亲羞愧汗颜的行为。胡广几次逼迫劝说毫无效果，最后他得到了自己女儿的最终态度，不是分离的文书，而是一只耳朵。他的女儿为表明绝不分离的决心，割下了自己的耳朵以明志，还怒斥父亲：我的亲事虽然不幸，但也是皇上做主啊，你答应过的，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宁死不分。这位壮烈女子的行为引起了轰动，众人也借此看清了胡广的面目，而谢晋的儿子最终也获得了赦免，回到了那位女子的身边。胡广，羞愧吧，你饱读诗书，官运亨通，气节却不如一个普通女子。还是那句话，人心自有公论。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今天一上班，头气冲冲地拿着新买的17 Pro Max 找到了老马，说自己明明买了一个最新的 5G 手机，为什么上面显示的却是 2.4G， 直呼自己上当了，非要老马带着他去退货。但是老马只操作了3下就让头转怒为喜，重新爱上了自己的手机。你猜老马做了什么？提示一下，和 WiFi 有关系哦。接下来我就报告给你。一切要从老马给办公室新换的路由器说起。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现在在设置路由器的时候， WiFi 信号经常会被一分为二。你起好名字生效之后，就会看到我们的手机 WiFi 页面里同一个名字后面跟着 2.4G 和 5G 两个后缀。那老马首先要澄清一个经典误会，那就是路由器名称里的 5G 跟你手机上那个让人心潮澎湃的 5G 信号完全不是一码事。手机 5G 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而 WiFi 里的 5G 其实是 5G 赫兹的简写，指的是工作频段。这就好比一个叫小明的人他是米其林大厨，另一个叫小明的人他是程序员，你不能指望着程序员小明给你炒盘菜，对吧？那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从物理学角度上来讲， 2.4G 赫兹的频率更低，电磁波每秒重复震荡24亿次， 5G 赫兹的频率更高，每秒钟重复50亿次。在高中物理课上，我想大家也都学过，频率越高波长越短，意味着同样的长度下能容纳更多的信息，所以它拥有更快的信息传输速度。如果你已经忘记了高中物理，当然也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两个频段想象成两种不同的车道，信息就像是在车道上行驶的汽车。 2.4G 频段就像是一条乡村道路，它比较狭窄一些，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可能会相互干扰，而且每个车道上车辆的行驶速度也相对较低。5G 频段则像是一条更宽阔的高速公路，上面有更多的车道，互不干扰的车道也更多，每个车道上的车辆速度也更快。所以相比之下， 5G 频段的无线网有更快的信息交换速率，更好的稳定性，网速当然也就更快了。不过虽然 5G 频段的无线网络信号传输速率快，但是因为它的波长比较短，穿透性就比较差，如果有墙壁之类的障碍物，它的信号衰减会更快一些。相比之下， 2.4G 频段的无线网络信号波长比较长，穿透力也就更好一些，所以如果你和路由器之间隔着好几堵墙，比如去上厕所的时候，可能 5G 的无线网信号只剩下一格，而 2.4G 的无线网信号还是满格的。结论，那么到底该怎么选呢？如果你家里还有其他连接局域网的设备，比如智能灯泡、空气净化器、智能空调之类的智能家居，你可以把它们连到 2.4G 网络上，因为 2.4G 网络的网速对他们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而且有些早期的智能家居只支持 2.4G 的无线网络连接，用它们连接 5G 网络是会出错的，在连接时需要你更加注意。而 5G 网络这样更快的网，当然也要留给手机、电脑、游戏主机这样的设备了，以确保拥有更好的游戏体验。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欢迎大家来到梨园大冲关，每天早晨又是这个点啊，咱们又到这儿和大家一块来约在节目当中，哈哈哈。哎呀，这每天坐在这儿的时候啊，就感觉到内心有一团火，有一股劲儿啊，有一颗心，有一张嘴啊，是吧？真的就是一张嘴就和大家就见面了啊。我们以前老说这个广播电台其实经历了好多这个发展，是不是？您一开始的时候，您看像过去啊，所有的主持人老前辈那都是立着嗓子说话的。什么叫立着嗓子说话呀？就是啊，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我学的不像哈，我只能学其形，不能学其神，所以说你也就不用对号入座了啊。我谁也没学，我就学的是那个时代的风格。为什么呢？那会儿呀，因为好多的这个声音训练还是依据着戏曲和曲艺的这个声音训练。哎，咱们平常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有特点，对不对？您闭上眼睛啊，听每一个人的声音，哎，都知道这个人的声音是怎么样的，那个人的声音是怎么样的啊。到后面很多外国电影啊被翻译过来，被译制过来啊，培养了一大批的这个优秀的配音演员。哎，很多朋友一听就知道，哎呀，我知道这个是比如说啊童自荣先生的声音，那个是啊谁谁谁啊刘广宁的声音啊，得谁谁谁之类的这些配音演员。他们可以说开创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声音随角色走的这么一个时代。那咱刚才说了啊，最早的那个广播电台主持人，他们的声音训练都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那个戏曲和曲艺里来的。咱们知道戏曲里边那个喊嗓子，那是从小就开始的，对不对啊？一说这个喊嗓子，一说那个什么啊，得把那个劲儿打到天灵盖去啊，是吧？就是一说来就是啊，这个声音都得从天灵盖这块发出来。所以说啊，这听着一个高亢明亮。哎，所以说好多这个主持人呢、播音员啊，那会儿那个声音一训练就是从嗓子后面走啊。您听，好多这个时代的声音都是这样的。后来呢啊，您看有这个什么很多这个外国的译制电影，哎，人们就发现其实也不是非得把这个声音啊就弄得那么高亢明亮的，也挺好听的。所以说那会儿广播电台里边有一大批的节目都是很温情的，很温柔的啊。你想大半夜的是吧，你也不能有那种啊太高亢明亮的节目啊。大半夜一个夜话节目啊，接了热线是吧，您好您这会儿还没睡呢人家一听我睡不着了是吧，夜话节目晚上的节目就得稍微把这个声音放低一点，您好为什么还没睡是吧有这种感觉啊。现在就好多了啊，现在您看广播的这个风格啊在不断的变换啊，像我这种就是天天耍嘴皮子的这种现在已经是主流了好多这个说话的方式，过去是什么呢？过去是先写稿啊，我得有先有文字，对不对？哎，有文字之后然后念着照这个文字念啊，确保自己的声音不出错。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思维先行啊，给自己写一提纲啊，我第一块要说什么，第二块要说什么，差不多就这样。哎，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可以照着这个提纲啊照词发挥了。那您说小李有提纲吗？我有啊，啊我这个提纲都在我的手指头上。我大拇手指头我说您好，我二拇手指头我说梨园大冲关，我三拇手指头啊我就该说哎两部热线开通了啊。咱们两部热线开通了，0371-6588-9988和6588-9989。有朋友可能这两天有点疑惑，说是，哎，我怎么听你这个声音在哪儿都有啊？就是什么9点多，我在哪个广播听见你了？然后我拼命打电话，你就不接啊？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的节目呢现在是在两个广播啊，两个广播频道，哎，这个同步播出。你比如说像10点这个，您可能在河南信息广播听到小李在那白活。哎，您要调到这个 FM106.6 这个河南教育广播，您会听到我还是我在那白活啊。就等于这两个频道里边都是我的声音啊。所以说但是九点那档啊是一个就是我们的精彩选集啊，所以说很多朋友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到我的声音，但是那会儿打电话没有用啊。咱们正规的热线开始的时间是在10点往后啊，请大家务必记住这一点。我白活了7分钟了，我跟你说啊。那赶紧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吧啊，第一部热线呢是咱们三门峡的。

0: 我们来回答题吧，好不好？啊，我觉得还是让你给我出比较难一点的题，
1: 有挑战性。
0: 哎呀，我是打破你给大一功不，我的记忆更深。
1: 就咱们共同来学习，我像我常说那句话，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是不是？
0: 对对，那个是不是学习快乐，学知识？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感谢彭叔给我们这个节目定了一个基调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梨园大冲关。首先，第一道题您听好了，怎么样啊？
1: 好好好。
0: 咱们都知道啊，咱们内蒙古的城市鄂尔多斯啊。然后，我想问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是：鄂尔多斯在蒙古语当中是什么意思？ 分别有四个选项啊，鄂尔多斯在蒙古语中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大草原；第二个，盛产羊毛的地方；第三个，众多宫殿；第四，美丽的地方。需要我给您重复一遍这个选项吗？大草原，盛产羊毛的地方；还有众多的宫殿；还有就是美丽的地方。这四个
1: 意思当中，您觉得鄂尔多斯是哪个意思？在蒙古语当中，我蒙一个C吧，不知道。蒙一个C啊，好，您这个蒙啊，可是太厉害了。
0: 真的蒙对了。
1: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因为这个城市名我知道，我知道人家那出来那出来羊毛也是非常好，但是
0: 我觉得这个政策大，我真是搞不清，我都懵了。但是您想想哈，就是一般来说，咱就从这个为什么呢？我觉得是您基于您的一个丰富的生活经验，因为一般很少有城市把自己命名为我产羊毛多，你知道吗？
1: 对对对，<笑>特点是特点啊，
0: 但城市的名字肯定要找一个稍微大气一点的，是不是？
1: 对，我就这个没这羊毛是好多都是
0: 拧出来都是鄂尔多斯那边啊。咱们新疆的棉花是吧？鄂尔多斯羊毛，这都可好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嘞，恭喜您已经过了第一关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往下继续走，好不好？好。哎，现在啊，咱们经常有两个词儿啊，您看老彭叔老夸我们节目就是接地气儿，是不是？其实这里边啊，就涉及到文艺的两个概念。我们过去我们老师和前辈老说我们啊， 要么做阳春白雪，要么亲近下里巴人。那阳春白雪一般指的就是高雅的文艺作品，然后下里巴人呢就是比较通俗的文艺作品啊。我的问题是，这两个成语最初指的是什么？第一画作，第一画作；第二文章；第三是乐曲。
1: 就是阳春白雪，
0: 下里巴人一开是用来形容什么的？形容画作，还是形容文章，还是形容乐曲的呢？
1: 哎呀，这个我也不知道。
0: 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啊，一般来说那个形容的是什么？画作，就是画啊，文章还是歌曲？您觉得是歌曲是不是？ 您蒙的是歌曲是吗？没事儿，都告诉我，确定一个答案。那就
1: A
0: 吧。啊，又改了，不是您给我确定一个，确定一个，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1: 那么在外面嘛，就选 A 吧。
0: 选 A 啊，画作是吧？这个， 哎，彭叔，我跟您说啊，对，这个形容的是歌曲。
1: 那因为这战国时期楚国呀，啊，因为我这第一次我还懵的呀，刚才我都是懵的，就是你一说，
0: 对，我马上要公布的时候，您这改了，意志不太坚定，你知道？
1: 就是我都因为不够清楚，所以都是太动摇。哎呀，就是意志要坚定啊，老同志啊。没事，我这一说。<笑>
0: 您见识我的清楚了吗？是是是，好嘞，谢谢彭叔啊，就不先不占用您的话费了啊，我挂了电话之后，我给您慢慢的这解。哎，没事，对对对，解释也是这个啊。咱们阳春白雪啊，一开始指的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比较高级的歌曲啊。现在就是说高雅的、不通俗的文学艺术是吧？下里巴人呢，指的是楚国民间流行的一种啊通俗歌曲，就是今天吃了几顿饭呀，是吧？<笑> 哪家的姑娘又漂亮了？<笑>没有我。

俗，就是一种通俗和这个高雅的歌曲。哎，所以说这两个是用来形容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啊。欢迎跟大家继续来打电话，咱们继续来冲关啊！每天梨园大冲关里边，咱们有三道题，这三道题呢，对于每位朋友基本上来说都是一样的啊。有的时候是戏曲，有的时候是文化，有的时候是历史啊。您说健康的也有，但是我这儿呢，唯独没有数学题啊。真的，因为我这个人呢，数学是太差了，是吧？我到今天我都不敢给我们那个数学老师联系啊。我们现在那个小时候的老师联系上的有这个语文老师啊，有这个历史老师，有英语老师。哎呀，大家都觉得哎呀，孩子啊，当年你学的不错啊，唯有数学老师是吧？我到今天我都不敢联系人家啊。我因为这太那个什么了，我到现在为止我还记得老师站在我身后，叹了一口气就走了啊。行了，这个03716588-9988和65889989，咱们的梨园大冲关呢是有三道题啊。每位朋友呢一道题往后答啊，如果您冲关成功了，冲关三关成功，然后我们会把您的这个电话记下来，然后安排后台的工作人员呢给您啊发送一份礼品。这个礼品呢是健康方面的啊，这个很，就是说实话也不太，具体我也没见过，真的啊。但是据人朋友来说还都挺好的啊，是一份小心意，是吧？所以说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两部热线已经说过了，咱们来听两句戏，马上就回来啊。

0: 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梨园大冲关啊！咱们两部热线还在开通着啊，随时等待朋友们来打进电话来，咱们一块来乐呵乐呵。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南阳的田老伯，田老伯您好啊！
1: 李成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1: 啊，祝您身体健康！
0: 我也祝您身体健康。哎，咱天天笑笑呵的，我觉得身体已经挺健康的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哎，那个，那咱们今天来猜猜题，好不好？
1: 啊，这个娱乐娱乐吗？
0: 娱乐娱乐啊！哎，我给您说，这马上过不了多长时间，下一个假期就是端午节了，是不是？
1: 哎，
0: 端午节。

0: 我有一个问题，我给您说三个事儿，您听听哪个不是端午节要干的事儿，好不好？哎，一个是挂香包，一个是插艾蒿，一个是登高采菊。您觉得哪个不是端午节干的事儿？一个是插挂香包，香包啊，中药那个香包；一个是插艾蒿，啊，就那个艾草、艾蒿啊；还有一个是登高采菊。您觉得哪个？
1: 第三不是的，第三个不是的。
0: 第三个不是了，哎，恭喜答对喽！哎，这个第一题已经答对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给您问个问题，您看您这田啊，姓田，这也是一个大姓。我的问题是啊，这个百家姓，就您知道百家姓那个头几句您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对不对？赵这个百家姓是按什么方式排列的啊？就是他按啥排的，凭啥赵在第一个呢？第一，一个是人口数量，一个是政治地位，您觉得百家姓是按什么排序的？人口数量还是政治地位？
1: 人口数量。
0: 人口数量确定吗？
1: 确定。
0: 人口数量，点儿。田波，那要是按人口数量，咱这田姓也是大姓啊，咱得往前排啊，是不是？其实是按啥呢？我跟您一说您就知道了，百家姓是啥时候啥朝代形成的啊？百家姓这个书是宋代那会儿形成的，所以说哪个姓排在第一位啊？赵啊，就是因为宋代的皇帝不是姓赵吗？所以说把这个赵给排在第一位了，他是按政治地位，也就是说啊，谁那个官大谁那个姓往前排，您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
0: 哎，好嘞，谢谢田伯，祝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嘞。多好，你看，田真的是一大姓啊。我在河南待的时间久了以后，我觉得哎呀，到处都是姓田的老师啊。然后我那前一阵出差到海南啊，然后到海南那块儿，哎，一听哎那儿有一位那个领导啊，在讲话的时候，我一看他姓田。然后我一听他的口音啊，我觉得肯定是不出河南就是山东，你知道吗？就在这块活动啊。好了好了，两部热线继续开通着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咱们如果有想闯关的朋友，可以继续打进电话来啊，连答三道就有奖品啊。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热线那块点了一段戏啊，是金鸡引凤的一个选段，李金枝老师的啊，冷风吹向金鸡岭。咱们听两句这个戏啊，然后大家可以随时来打电话啊，唱戏，点戏或者说听戏，然后答题。都可以。

0: 好戏听两句啊，咱们要想这个完整的欣赏一段戏呢，我在节目的末尾和周四那天啊，会给大家集中播放啊，咱们点播的所有唱段啊，所以说请各位朋友稍安勿躁，因为线上又有一位朋友在等待了啊，咱们两部热线是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有请这位，您好，
1: 你好，
0: 您好，
1: 徐总好，
0: 哎，您是王老师是吧？
1: 嘿嘿，
0: 哎，您是、
1: 啊、
0: 哦，您是第一次打电话耶？
1: 啊，第一次了。
0: 哦，好嘞，好嘞，会非常非常高兴认识新朋友啊！哦、这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50多了吧？
0: 啊，50多啊，叔啊，嗨，其实叫哥都中，就是年轻出来啊。行，那咱今天一块答题，您因为是第一次答题嘛，我跟您说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态问题啊，就是说答对了是知识，答不对是缘分，是吧？哎，说错了啊，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啊。保持平常心好不好？
1: 啊，能吧。
0: 哎，好嘞好嘞好嘞。这个您听过这个唱念做打这四个字没有？唱念做打
1: 啊，行吧，
0: 咱戏曲当中的是不是、
1: 啊、
0: 唱念做打，中国戏曲表演的四种艺术手段，也是四项基本功。我的问题啊是这个唱念做打这个做指的是什么、我给您三个选项啊，一个是面部表情，一个是舞蹈动作，一个是器械表演。唱念做打的这个做指的是面部表情、舞蹈动作还是器械表演？就是
1: 第一吧，
0: 兵器啊什么的啊。
1: 第一道。
0: 第几个？
1: 第一个。
0: 第一个是面部表情，是不是？
1: 啊。
0: 要不要再想想？要不要再想想？面部表情、舞蹈动作还是器械表演？您选的是面部表情，确定了啊？好嘞。哎呀，王哥呀，这个，对，这个其实指的是器械表演，就耍兵器这种。
1: 跟你说啊，造型
0: 啊。啊？喂，哎，好好好，再见。不好意思啊，很遗憾。希望您下一次再打电话来和我们一块来再答答题，好不好？哎，欢迎您啊，也感谢您。祝您心情愉快啊，下次再见。唱念做打啊，说学逗唱是不是？这都通着的，这都通着的啊。好，咱们两部热线继续开通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来，看看您的这个运气怎么样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题目，基本上都是有选项的啊。你如果说想来答答题啊，学一学知识，咱们都欢迎来打进电话啊，说一说。

0: 其实我觉得呀，这个像学习这种东西真的是需要天赋的。啊，你小时候每个孩子基本上都有自己擅长的啊很多方面。有的孩子呢就是这个学习能力比较强。所以说您看这个啊经常数学也好，语文也好，英语也好，哪科对他来说都不费劲啊，这样的孩子是聪明的孩子。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孩子呢，他们不擅长比如说去学这个高深的一些知识。啊，老师一讲课呢就犯困，是吧？然后这个听别人说话呢，理解这个语言方面啊，可能不那么什么。但是他喜欢什么呢？喜欢动手，啊，这个动手不是打架啊，动手指的是哎，这个手工啊，或者说是技艺，或者说是啊各种手法，哎，人家喜欢这个啊，手上这个技艺比较清楚。还有的同学呢，还有的孩子呢，就天生同理心比较强。什么叫同理心比较强呢？啊，就是说，哎，经常能够和别人去交流，啊，这交流起来啊，堪称班里的小棉袄啊，班里的这个啊各种各样的人，大大小小的人喜欢找他来倾诉啊，就说白了，就朋友比较多，啊，谁的话都能听，大家觉得他比较值得信任，这也是一种能力啊。有的朋友呢，有的小孩呢，就是哎，这个领导能力比较强。他可能这个学习上不怎么样啊，手法上也不怎么样，是吧？这个什么上也不怎么样，但是他有领导力，他关键时刻他能够挺身而出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小时候已经在这个小团体当中已经把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个性啊什么都养成了啊，这种个性您可能觉得哎不重要，但是其实已经伴随着我们一生了。啊，也就是说生来是什么人，您这天赋和天性基本上差不了多少啊。我倒是见过很多后天能够改变自己的风格的人啊，但是呢说实话也不多啊。好了，咱们继续两部热线开通着啊，节目已经进入下半段，0371658899888和6588989啊，咱们欢迎焦作的陈东来答题啊。焦作的陈老师。
1: 好。
0: 您在吗？啊。
1: 叶兄你好，
0: 哎，我听您的声音也比较陌生，啊，
1: 我房子我参加过一次，
0: 啊，参加过一次啊，
1: 哦，
0: 多参加啊，这是，怕啥嘞，对不对？
1: 哎呀，电话打不进，你给我拉个专线吧。
0: 哎呀，可以啊。我呀，我下一次我非得打车到您家门口，咱俩答题答个够，好不好？哎，好嘞，好嘞。这个
1: 电话不好打，
0: 哎，是，那咱抓紧时间啊！今天这个既然您打进电话来了，咱们一块来答答题，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啊！请听题。话说这个《水浒传》里边有多少位这个英雄好汉？您是知道的吧？
1: 我知道。
0: 那多少位？
1: 108位。
0: 108位啊！我的问题是，这里面有几位女性？一个是两个选项啊，一个是两位，一个是三位。您觉得是有几位女性？100单八将里边有几位女英雄？
1: 嗯，
0: 两位还是三位？
1: 女英雄应该是两位吧？
0: 两位。
1: 嗯，
0: 确定吗？
1: 啊，确定了。
0: 嗯，再想想。
1: 那这上都三位了。
0: 咱一块来数数啊，都是那个谁，
1: 那就木叶叉。
0: 哎，木叶叉、孙二娘，还有谁？
1: 还有不知道，我是蒙的。
0: 一丈青、扈三娘，还有那个母大虫、顾大嫂。
1: 哦，
0: 哎，这三位啊，可好可好啊。那个啥，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往下答题。咱们古代有很多有名的医生，

0: 您知道中国历史上被誉为药王的是谁？四个选项啊，扁鹊、华佗、孙思邈、李时珍。扁鹊、华佗、孙思邈、李时珍。
1: 李时珍。
0: 药王，李时珍，确定吗？
1: 啊，确定，错了，错了。
0: 嗯，好嘞。我可欣赏您的这份心态啊，但是药王孙思邈，咱以前河南啊，就是您去那个，要是去河南大学那个中医三附院啊，您看那里边竖的那个雕像，就是药王孙思邈，啊，好嘞，哎，祝您心情愉快啊，虽然说答没答对啊，但是咱们也不要丢掉一颗学习的心啊，下次打进电话来，咱一块儿这个乐呵乐呵啊，下次我给你拉专线啊。说到药王孙思邈啊，还有一个典故和小故事和他是有关的啊。这个饺子啊，吃饺子传说和药王孙思邈啊是有关系的啊。孙大夫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啊。不过这会儿呢，有朋友在线上等着啊，别让人等太久。焦作的任老师啊，任老师您好。
2: 小李老师您好。
0: 哎呀，老任老师您好啊。我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个什么，那您平常打电话打的也不多是不是？我对您印象不是太深刻啊。
2: 啊，我是不会说话了。
0: 哦，我记得您是四月份，我记得您上个月参与了一次节目，对，上一次是给俺唱戏来，对不对？唱了一段朝阳宫。
2: 我还跟你说了个谜，你是九横六直是这么话这么。字说了个字谜。
0: 嗯，阿姨，那个我就记不住了，你知道吗？那个我是真记不住了。但是对您的名字有印象啊。今天那不唱戏了，咱来想答答题是吗？
2: 我今天答学位题。
0: 哎，好嘞。
2: 还有那学习题也可以，天干地支题也可以。
0: 哦，天干地支题，那第一道题就给您这样出，天干一共有几个？
2: 10个字
0: 啊，
2: 10个字，
0: 确定吗？
2: 确定。
0: 好，恭喜您答对了啊。咱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说一句古语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您听过没有？
2: 我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吗？没听过，我给您换一道啊。咱这个有一个成语叫入木三分，您听过没有？入木三分。
2: 那出那个学问题，还有认识这学习题都可以。
0: 啊，行，我的意思是入木三分这个成语本来是用来形容什么的？两个选项啊，一个是文章，一个是书法。入木三分，这个您觉得是用来形容文章的，还是用来形容书法的？
2: 文章，一个是书法。
0: 对，一个是文章，一个是书法。这个成语叫入木三分，形容啥的？形容文章还是形容书法？
2: 一句话咱们听清楚，什么三分呀？
0: 入木三分就是形容那个进入木头都达到了三分那么深。
2: 文章，
0: 形容文章的。入木三分，文章或者书法，您觉得是形容文章的？
2: 哦，
0: 您听这个判断，入木三分其实是用来形容书法的。您想想，就是一个人那个手劲儿啊，特别的大。然后他写字儿的时候，古代写字儿不是在那个竹简上，在那个什么上去写吗？都形容就是他那个手劲儿特别大，写字儿的时候能够打到这个木头里边啊，把那个笔墨都能打到木头里边。对对对对对，啊。那今天还唱段戏不唱了，阿姨？
2: 不唱了，
0: 不唱了。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祝您身体健康，哎，心情愉快，再见。哎呀， 新朋友今天很多啊，你看这个好多这新朋友打进电话来，想挑战一把自己。小时候，我小时候啊，也不算小时候吧，十几年前，您忘了有一档特别火的那个猜题的栏目叫《开心词典》，是不是？那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啊，丰富了许多人的学识啊。然后，这个好多朋友哎，就怕那个主持人一说，确定吗？嗯。一说这个就懵了，不知道该怎么答了，是吧？不知道我这说到底是对也是错呀？好嘞，好嘞，咱们接下来继续来有请热线啊，两部热线是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来，有请南阳的刘世廷，哎，刘老师您好，您好，
3: 您好，你好，
0: 哎，您这个所在的地方天气今天怎么样？
3: 今天现在好了。
0: 哦，那您心情怎么样？
3: 心情啊，心情倒好嘛。
0: 哎嗨、哎，心情不好就不来和小李聊天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中，那咱今天来答个题。
3: 答个题嘛、哎。
0: 答个题啊，这个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啊。
3: 对对对。
0: 好嘞，咱们刚才其实说了一个药王孙思邈啊。有一个中医是吧？我的问题是，切脉就是咱们中医讲究是望闻问切啊，切这个切脉是中医的独特的诊法。我的问题是，中医把脉的时候，他摸的是咱们的静脉还是动脉？静脉还是动脉？就是。咱身上的血管分两种啊，一种叫动脉，一种叫静脉。然后中医摸脉的时候，把脉的时候，他摸的是动脉还是静脉？
3: 那动脉吧。
0: 那动脉嘛，对吗？恭喜您答对了啊！您想想，中医肯定把上的时候，他有那个就是心跳的那个感觉啊，他能诊别出来，是不是？他要摸静脉的话，那就没，他老不动他也不行，是不是？好嘞，还是关于一道医学的，不是啊，我透题了啊，还是关于一道这个文学的一个题。咱经常听到一句名言，叫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是谁的名言？两个选项，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谁的名言呢？是孔子说嘞，还是屈原说了嘞？
3: 屈原吧。
0: 屈原，恭喜您答对了啊。哎呀，这个刘叔今天是这个超级发挥了啊。超级发挥了。那咱接下来的时间是这样的一个题。您平常打太极拳吗？太极拳
3: 不打，不会打太极拳。
0: 那您平常都用啥方式锻炼身体啊？跟俺说说呗。
3: 我都不锻炼。
0: 啊，也不锻炼，中，身体好出来，不用锻炼。你看我这汗，我的汗问的，哎，真是。
3: 电视不好，你锻炼不成，跑不成。
0: 那也不是说非得跑，对不对？你平常在家稍微的那个搞太腿太一会儿，然后那个胳膊动动，咱也算是那个啥了，对不对？啊，好，咱之所替啊，这个题说的是啊，就是太极拳讲究一种，哎，这个思想，叫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弱胜强。我的问题是，他和哪位思想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咱们古代有很多的思想家嘛，对不对？老子、孟子还是孔子？您觉得太极拳这种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弱胜强的这种啊精神和，
3: 这三个像样子都是你再给我说一遍，三个像样。
0: 老子、孟子还是孔子？老子、孟子、孔子，三位先贤啊。
3: 老子吧。
0: 老子，恭喜答对。恭喜您啊，三观冲过来了啊！这个，您是不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答对啊？
3: 我 我以前怎么也打过一回，没打对。
4: 没打对啊，那今天咱算是开了张了啊。中，恭喜刘叔啊，把您的这个电话。

0: 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祝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好不好？
1: 好嘞。
0: 哎，好嘞。行了，今天的热线就到这儿了啊，咱们最后来听段戏啊。这个刚才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题目啊，您说三选一什么呢？哎，各种各样的题目其实都是相通的。您像太极拳一说以柔克刚，咱们老子在河南是不是？河南鲁邑啊，那地方老子的思想是啥呀？上善若水啊。咱们还有一段著名的这个乐调，就是啊，申小梅老师的这个。老子是吧演的这样的戏啊，月调，然后上善若水等等等等啊。不过咱们今天呢还是最后的时间还是听这段金鸡与凤啊，冷风吹向金鸡岭，李金枝老师的戏啊，因为刚才听了两句没听完。如果大家想要答题的话，记得在上午十点以后啊，打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两个热线啊。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希望在小李的陪伴下，各位能够有一个轻松愉快的上午啊。还是那句话，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啊，哈哈，学习为主啊，快乐为主。那明天上午十点咱们不见不散。

0: 柱子，柱子，
1: 是呀，
0: 啊，
1: 是表哥来了，
0: 啊、
1: 快坐吧。
0: 柱子不在家，
1: 啊，送货去了。
0: 啊，表哥来看看你，没带啥好东西。
1: 呀，带啥东西呀？快坐吧。
0: 啊，
1: 表哥，
0: 啊，
1: 打你上回一走，再也没有回话。柱子那事儿，人家同意不同意呀？
0: 啊，同意是同意了，就是花钱太多呀。
1: 这几年可不是前几年，穷得叮当响，花钱娶媳妇还是办得起嘞，你说吧。
0: 嗯，这不，三砖加一箱，三间新瓦房，电视机、录音机、新式家具、沙发床。
1: 我当他要多少呢，这也不算多，仅仅收多边的东西就妥了。
0: 嗯，哎，还有嘞，光见面礼就500，定亲礼呀2000，外出再旅游一趟另算。
1: 我的老天爷，你这下来不得6000-7000块？
0: 嗯，差不多。那敢再办完事儿？那敢再拉拉桌？哪敢再回回门？
1: 哎呀，这是啥规矩嘞？啊，那就是金枝玉叶也不能张口就要那么多钱呢。
0: 恁表哥爱讲实话，那还不是因为咱门头不高，主子的人也不中，条件不咋着，就得破钱甩呀。
1: 那一下要这么多钱，咋着也办不起呀。
0: 啊，别急别急，有条半截路，就看你啊走不走了。
1: 为了孩子，再难走的路我也走，你说吧。
0: 那你再走一家？
1: 表哥
0: 啊，
1: 你喝多了
0: 没有啊？
1: 那咋净说醉话呢？
0: 咔咔咔咔咔，表哥不是为你着想吗？哎，这些人可是好得很呐，人家是个专业户，事要说成了，主子的事儿人也都包了，东西他买，见面礼他拿，房子现成有，往哪找真好的车？
1: 表哥，
0: 哎，
1: 你这不是卖恁表妹吗？
0: 你说的啥话呢？哎，表哥跑前跑后，马不停蹄，我是图个啥呢？我，你拉把孩子不容易，我都不听。

0: 滑。还得说回来，和主子一般大的人，人家早就当街了，主子那会不接。再过二年都30出头了，到时候两个离婚差也遭不住，那才叫你后悔一辈子嘞。
1: 再说吧，
0: 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再婚再嫁光明正大，有啥不光彩嘞？哎
1: 前天我见证了，现在城里边呢老年婚姻介绍所的照片都挂起来了。嗯，你没听见俗话说吗？满堂儿女也比不上半路夫妻。
2: 表哥别说了，再好的劲儿我也不走，主子这辈子真招不住，是我命里不该当婆子。嗯，
1: 白跑一趟。哎，嗯，不说我也拿件会干花今天答应贺喜那件算了。
3: 好，我走了啊。
0: 嗯，恁表哥不是跟你喷的，
1: 就你这一点啊，光那说媒的都赔成了罪，
0: 人家会就娶不来个老伴儿。
1: 我不念咱是亲戚不是，我也不长这个嘴的。不过恁表哥把话给说清楚，从此以后主子的事我就不管了，你就另托别人办吧。
3: 不说了，我走。
2: 哥，嗯，哥，
3: 我走。
2: 哥，
3: 我走。
2: 别慌着走嘞。
1: 还有啥说嘞？
2: 你再坐一会儿。
0: 不说那，你赶紧弄着，是不是？
2: 表哥，主子那事儿你不能不管。
1: 嗯，我能不管，不过关键还得看你呀。
3: 嗯。
1: 表哥为你着想，你那思想还老不解放，何况我还没说出来这个人是谁，是不是？哎，我要跟你说出来这个人是谁不是？你呀，保险没意见？
2: 嗯，看你说的，他都嫩猪鬼鬼。
1: 你知道在哪儿嘞？
2: 哪儿嘞？
1: 清平万里，姓常，常有福。咋样啦？中不中啊？
2: 不中。不中。
1: 嗯，咋不中啊？因为啥不中啊？啊，
2: 那年为了那碗热汤落了个。
1: 算了，咱不上那个去了。
2: 整整17年了，风风雨雨都过去了。可现在我要再走过去，
1: 现在不正是好时候？
2: 那人家才说闲话嘞。
1: 谁敢？现在国家正兴着这里，这叫人才交流。嗯，再说吧，常有福也不是过去的常倒霉了，走起来啦！常哥要办个编织厂，既等着你去当师傅，就凭你的技术，进厂啊，管当一名工程师。嗯，就凭恁俩以往的情谊，他能会对你耐了？你没听见徐虎说吗？这个人挪活是树挪死，在这儿另眼看，到那儿受抬举，桌子的事还要你发愁。人家说了，只要你过去，小主子在厂里啊安排一个保管员。保管员呐，身份一变，媳妇还不好说，不出2年，你请坐那儿迎奶奶了。啊，笑了吗？嗯，
2: 表哥，你说这都是真的？
1: 那表哥，我能坑你是不是？
2: 那你跟他说透了？
1: 不说透我会干嘞？
2: 这，
1: 不要扭扭捏捏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7: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8: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7: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身为一个吹泡泡高手，没错，就是吹泡泡。老马在自制泡泡水和吹大泡泡领域强得可怕，老马吹的泡泡那比老马的头都大。看着那些泡泡随风飘散，在日光下闪烁着迷人的色彩，感觉我就是世界上最帅的王子。多希望那泡泡不会破呀，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是王子了。讲到这儿，你会不会以为老马要和你说科学家研究出来了不会破的泡泡了？不，本期报告关注的就是泡泡爆炸这件事儿。要搞清楚泡泡为什么会爆炸，咱们先得知道泡泡是怎么来的。简单来说，就是在水里加入肥皂、洗洁精之后，里面的表面活性剂一头亲水，一头亲空气，手拉手在水面排排站，就能够兜住空气，变成了泡泡。其实任何液体的表面分子之间都存在一种互相吸引的力，这就叫做表面张力。你可别小看这层薄薄的膜，它是个能量储存器。当泡泡被戳破时，泡泡表面的张力平衡被打破，储存的表面张力势能瞬间释放。这些势能一部分转化为泡泡薄膜中分子的动能，使得分子运动速度加快，从而产生高温。另一部分则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比如声音能、周围空气的动能等等。起初在了解到会产生高温这件事情时，老马在想，一个泡泡爆炸能有多高的温度？但美国伊利诺伊州香槟伊利诺伊大学的化学家通过实验发现，在特殊的实验条件下，如通过生质空化，也就是把超过18000赫兹的声波发射到液体中，产生微小气泡，并使其瞬间爆裂，测得的气泡温度大约是20000开尔文，相当于20000摄氏度，这是太阳表面温度的4倍。庆幸啊，老马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啊。但其实也不用太担心，首先这高温持续时间短到你的神经根本来不及报警，其次就是总能量实在是太少了，好比想用一根火柴的热量烧开整个游泳池，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泡泡爆裂时高温区域的范围也非常小，仅限于泡泡薄膜附近极其微小的空间，我们的手指很难触碰到这个高温区域，所以你包括老马可以继续安心地享受戳泡泡的乐趣了。结论，从童年的简单快乐到如今深入探索泡泡戳破时的能量和能量转化奥秘，我们对泡泡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对泡泡的研究会更加深入和全面。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利用泡泡破裂时释放的能量，开发出全新的能源利用方式，或者通过对泡泡能量转化机制的深入理解，改进工业生产中的能量利用效率。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那有什么呢？有冰窖啊，冬天的时候挖个冰啊，过来以后放在这个地底下啊存，反正一直能存到夏天。据说哈、啊、能存到夏天，咱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这么是不是真的啊，你也没考证过。你说要是我说的话，从啊大冬天的一直存到大夏天，除非你东北啊。你要是普通，你像河南这地儿中原地区，那你要是弄一块冰，你开门那会儿那都已经散光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哎，古代人要是想吃冷饮怎么办呢？哎，这个有专门的奶制品啊，咱们都知道什么千层酪、雪花酪啊，这个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奶制品，那、啊、就跟奶豆腐似的，有点像啊。然后这个哎这。冬天一做啊，然后夏天一卖，是吧？里边撒上点什么果仁啊、葡萄干啊之类的，各种的鲜甜果脯啊，哎呀，一吃以后那是特别的带劲啊！说的半天，我要不我不上节目了吧啊？我们一块研究研究吃啊！这大十点呢，早上起来这顿饭还没消化了啊，这会儿呢说说吃，反而这个中午呢还能提前吃两口，你说呢？行了，白活两句啊，这个关于吃关于玩都比不上咱们梨园大冲关这个刺激好玩，是吧？梨园大冲关，哎，我们这个节目如果您是第一次听的话，我给您介绍一下规则啊。我们的两部热线啊是0371-6588-9988 6588-9989，打进电话您可以唱唱戏，可以猜猜题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呢已经开通了，有好多朋友呢可能这两天的时候打电话的时间有点混乱。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您在9点的时候听到我们的节目， 啊，十点的时候又听到我们的节目，而且还不光是在一个平台听见的，很多朋友以为是重播，实际上啊，我们这个十点这一档到这会儿是直播了啊。您刚才电话没打通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刚才在一直在进行这个并机直播的准备啊，就是每次小李这个白话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打电话。什么时候打呢？就是我说完这两部热线的号码之后，您就可以打电话了。这时候打电话特别容易打进来。打进来之后，我这边有一很多这个趣味的常识题啊，无论是关于文化的、关于历史的、关于咱们戏曲常识的啊，关于这个各种各样的好玩的，是不是？咱们一块来乐呵乐呵，来猜一猜。只要您能连续答对三道题，我们呢就给您准备一份精美的小礼品啊。这个小礼品呢，您可以在后台把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啊，然后呢我们会把您的信息汇总给我们的这个奖品提供方，会有人呢跟您联系的啊。其实现在我有时候主持节目也好多年了啊，这个您说要是对这个套流程特别的熟悉，我也见证了很多东西的发展啊。您过去打电话，我是一句话不敢多说呀，啊，好多热线节目怎么说呢？那会儿那个听众的这个话费是很值钱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线上一旦打进电话来，无论是通过座机打的还是通过手机打的啊，这个电话这个电话费都是很贵的啊。我记得早先我小时候看到那个电视和广播里边啊有那种互动节目，哎，我打电话啊，我跟人家一块来聊聊啊，然后聊了半天，后来我们那个月电话费一下达到300块钱啊。我小啊，我不太懂事儿，是吧？可是给我妈给气坏了啊，屁股上结结实实的打了380，是吧？现在不一样，咱都有那个什么每月的免费话费，是不是啊？所以说好多朋友打进电话来也没有这一出了，要不然他们老骂我，你知道吗？老批评我，让我等的时间太长了啊。好嘞，咱们两部热线开通了，0371-65889988和65889989，咱们焦作的张继平来了啊。老张，
3: 你好，小李。
2: 你好你好你好，今天来唱戏了是吧？
3: 今天唱戏。
2: 哎呀呵，您这个声音绝对是能够让人啊悠扬动听啊，我跟你说。那来吧来吧，咱们先鼓掌后欣赏。哎，对，您唱什么戏啊？还没报幕呢啊。
3: 唱个朝阳沟。
2: 哦，朝阳沟。
3: 接到你的心比那冰棍还凉。
2: 嗯，这夏天了咱也该吃冰棍了啊。
3: 对。
2: 冰棍凉凉不过人心啊，来吧。好，这个鼓掌啊，我们有请张继平给我们唱这一段啊。
3: 自从你没写信，又下乡，

大会宣传，小会讲，二大娘把红绿标语贴满墙，小妹妹一天在村头接呀接鸡汤，我的娘睡不着，这些夜长，我的爹逢人就说

并不光看雪夜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丈量，贫下中农颗颗心把咱盼望，盼咱美，等咱美早日下乡，早上不去等上午，上午不到等候上，天天盼夜夜想，等你盼你想你念你。

0: 亮啊啊啊啊啊
1: 好，谢谢您啊！这个真是，哎呀，唱的我呀，其实真是句句在调上啊！我觉得这一点已经很难得了，你知道吗？
0: 哎呀，过去了。
1: 哎，好嘞，谢谢张老师啊！那个啥，那咱今天就这样啊！
0: 哎，
1: 改天再来答题啊！好嘞！哎呀，这你看啊，人呢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能从声音中听出表情。我相信大家。如果常听广播的朋友也有这样的啊，就是本事，是不是？您常听一个人的声音，您知道这个人的声音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啊？哎呀，我每次我听这个张老师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能想象到他那个脸上那个褶子呀，是吧？不是，说错了，他那个笑容啊，我的意思是把脸上的褶子还是褶子。总之就是人家带着微笑去说话，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啊。你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或者当学生的时候啊，当学徒的时候，学这个声音，怎么才能让别人觉得你的声音好听呢？那怎么才能让别人一下就哎愿意和你交流呢？哎，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就是什么呢？微笑啊，是不是啊？好多人，你看现在来说啊，我经常在路上。坐公交啊，坐地铁啊，就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大家的脸啊都是很严肃的啊。当然，偶尔你要是在车厢里看见几个就是表情很轻松啊，一下微笑的，你不用问他刷短剧呢啊。就难得我们脸上会有一些笑容啊。实际上，你与人交流的时候，说话之前先来段微笑啊。你也别笑得太过分啊，别这样看着人家。这有点过了啊，稍微嘴角一扬，哎，您好啊，什么什么事儿，什么什么事儿，与人交流的时候，这样往往啊，别人那个就是警戒度或者什么，就是一下严肃的脸一下就放下来了啊。这个小技巧教给大家啊，咱不妨来试一试啊。两部热线继续开通着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刚才这段戏唱的悠扬动听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八哥来喽，八哥你好，
2: 你这么变来了？
1: 哎，您这个还真是嗨嗨嗨，这不愧是八哥的名号，我跟你说，
2: 乐天派啊！
1: 哎，对，乐天派，我就喜欢和您交流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早晨，咱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八哥每天早晨得去唱个几十首才回来。
2: 对，嗓子接过来了，我得赶紧也小女生了，张张嘴啊！
1: 哎，对，洛阳这两天这个天气怎么样？跟我们播报一下吧。
2: 就算是，这个天气都晴了，压个晴一天，但回黑他回来了，下来叫这。
1: 您这个算是一个方言考试，我跟你说啊，就我要不是河南人的话，我绝对听不懂您这是说的啥。您再给我重复一遍好吗？我准备记下来当个材料来用。
2: 是用普通话说，我用的河普话说呀，还是
1: 了？您用那个河南话说就行了。哎，对，
2: 他是这土语话说的。
1: 都行，啊。
2: 说不是普通话吗？
1: 好，可以。
2: 我们洛阳盐水县这里昨天停了一天，下午到这个8点多的时候，他忽然不哒哒哒下了。
1: 哎呀呵，
2: 一下子大概10分钟。
1: 哦，
2: 给人的慌，赶紧收着了。那就不傻了。
1: 辛苦辛苦，真的辛苦啊！这个您刚才这个普通话也不是很普通啊，我看。
2: 我的河普话嘛。
1: 哎，这好，那中吧，那今天咱就用这个普话交流了。

0: 接下来八哥要给咱展现啥才艺，你说吧。
1: 哎，啥吧，我给我想我这好长时间没有唱的青龙剧上呢，十三年嘛，对不对？
0: 嗯，对啊，怒在全江两心美，是
1: 吧？对对对，弄两句吧，弄两句的高兴高兴是吧？
0: 啊，好，高兴高兴是吧？咱唱段青龙挺高兴高兴，这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对，来吧，
1: 不愿意嘛。
0: 哎，
1: 好了，开始啊。
0: 哎，开始。
1: 好了，开始啊。各位听众，上午好，今天是5月27号，上午10点半，我开始啊，演那个，青龙亭的一段小演出啊。
0: 好，嗯，
1: 喂，开始。奴才牵强的良心美，气得我浑身打呀颤，心灰啊，13年，春夏秋冬一装备，13年。胆子违反何以推？13年，俺一不折替人变鬼。13年，俺骨瘦如柴怒在飞。13年受了多少罪？13年希望化成灰。13年做了一个梦，梦中醒来一把灰。昆明人心急骨全满飞，如今受灰呀，我能怨谁？谢谢啊！
0: 哎呀，好好的。
1: 也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差不多，你这老头气着了，你这。
1: 这是咱的版本嘛？
0: 我从你这，我从你这里边真是听着那个老头气了不轻，你知道吗？你看人家，你看人家原唱唱的是就是那种，哎呀，就是那种哭了，对不对？你唱的就是纯粹，你唱的就纯粹是气不起来了，我跟你说。
1: 闹他了，让他了嘛。
0: 好嘞，谢谢八哥啊，也祝你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啊。
1: 好，也谢谢成弟啊。
0: 哎，快快乐乐的啊。其实您真不能把这个八哥的这个唱段啊当戏曲来欣赏，我更倾向于当做一种曲艺，你知道吗？真的，你要是八哥，我跟你说，说相声绝对是一个好手啊。我们相声当中讲究说学逗唱，是吧？说学这个学里边就包括着这学戏曲啊。我们一般来说，您问小李的话，小李其实是主持这个曲艺节目啊，入门了，是不是？经常以前的时候跟咱好多河南的本地的那些相声演员啊待一块儿啊，没事干就互相逗闷子，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行话叫砸挂呀，啊，跟人家砸挂。我发现我砸不过人家，每次我都一头包回来啊。之前的时候，咱们现在那个河南有个喷空是吧？然后那个主理人负责人叫陈洪旭啊，旭导啊，他是一个全能的一个才艺人啊，他就经常能写戏啊，能写剧啊，能这个自己表演啊，等等等等啊，还写书，我还给他录了一本书啊。然后呢，他们手下有两个特别棒的小伙子。啊，真是吹拉弹唱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啊！有一次我邀请他们过来做节目，而节目之后，那弟儿俩也没吃饭，走，咱吃饭去吧。好家伙，这俩人体格呀，我才知道相声演员这么吃不饱，你知道吗？俩人吃了我十几盘饺子，真打啊！这所以说，我这八哥一来。这种欢乐的氛围让我想起了我的这个两个老弟啊，我希望以后再也不请他们吃饭了啊。来吧来吧，联播热线开通了啊，03716588-9988-6588-9988-9啊，咱这个联播热线啊，随时等待着各位呢打进电话来，咱一块来唱唱戏啊，亮亮您的好嗓子是吧？那个会唱戏的。爱唱戏的朋友啊，欢迎打进电话来，咱们一块来亮亮嗓子。您说这好嗓子留着不用干啥呢？是不是啊？我现在就有这样的体会呀 啊！我这个嗓子算是也用了几十年了吧，真的是啊。这就感觉什么呢？就是有时候你越不用它，越会发现这个嗓子呀会往那个就是沙哑的方向去走啊。以前的时候，我们小时候都讲究什么声音清透明亮，是吧？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的声音是要多沙有多沙啊，就跟那开封的西瓜一样啊。行了行了啊，咱那样的陈满介来了啊，陈老师。
2: 哎， 你好，小李子。
0: 哎呀呵，您这都您这都带着这个
2: 臭来。小李子。
0: 那不中、啊。
2: 你好，大家好。
0: 哎，对啊，这个今天是来唱戏的，不过您唱的是月光下是吗？
2: 啊。倒霉大叔的婚事月下相会那一段
0: 儿、啊，您是要
2: 那一段月光下，
0: 您是要一人分饰
2: 那一段，
0: 您是要一人分饰两角吗？还是？
2: 对对对，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我给您鼓鼓掌啊，我们就来欣赏您这个多才多艺，一人分饰两角的这月下相会，好不好？嗯，
2: 好。月光下。我把他仔细想看，只见他羞答答，低头不言。看打扮，他有一手好针线，闻听在辫子上，出手不凡。后圈儿他为我做了好事一件，我心里就好像扇子扇呐、啊，嗯啊，哎呀，嗯啊，哎呀，嗨那个呀，嗨那嗨嗨嗨嗨嗨，这个猪他看人咋这样尊严，哎哎哎哎。说不定是一个老师劝，抬头看越细越来越稳，下决心要娶她魏淑兰。谢谢正常，谢谢大家。
0: 唱得真开心，我也随着您这个唱啊一起开心起来了啊，谢谢陈老师。哎呀，听着这个月光下啊，我就回到了月光下，我没有这一段、啊、我是当初啊这个刚来那会儿啊，我真的听到的第一段戏，您说之前大江南北传唱的这个花木兰那个就不算啊，那个就是属于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啊。然后我真正了解到的第一段豫剧还真就是月光下这一段。月光下我把他仔细想看，只见他羞答答。哎呀，嗯，就会这一句啊。周三这果然是大家都是来唱戏的啊，来咱继续有请啊，这个好像之前参与的少一些啊，新密的张牙妞啊，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张牙妞，喂喂，这肯定听着电话呢，我跟你说。导播姐姐问问他是咋回事，是那个没听见还是听广播呢？啊，咱第一次打电话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咱们广播当中的声音啊，就是您听收音机的声音和我实际上接电话的这个声音是有延迟的啊，就相当于回声啊，这个但是这个回声回的比较狠啊，就是我跟您说话的时候，比如说我说你好，那会儿过了十几秒你才听到你好。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听电话里的声音啊。哎呀，我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古早的广播迷啊。行了行了，咱们一块来听段戏吧。这个刚才有不少朋友都唱了很多的戏啊，这个包括自从你们写信要下乡是吧，朝阳沟的这个选段啊，咱们这一段听一下，然后听两句啊。两部热线还在开通着，0371-6588-9988和6588-9989。今天打进电话来，好好的亮亮嗓子吧，好不好啊？来，听听朝阳哥的这一段唱啊。

0: 哎，听着这段朝阳沟，咱们新密刚才那位朋友接进来了啊，张牙妞。哎，您好。
1: 您好。
0: 您好，您第一次打进电话来是吗？
1: 啊，不是。
0: 啊、哦，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8了。
0: 哦，张阿姨，这个今天要来打进电话来唱哪段戏啊？
1: 唱朝阳沟。
0: 唱朝阳沟哪一段啊？
1: 啊，那一段还是妈呀妈呀，你小小气那段。
0: 我以为那一段都重来啊。
1: 啊，
0: 好，那听您的声音也可好听，来，咱们唱唱唱唱吧，好不好？给您一段掌声，掌声之后就可以开始了啊！掌声鼓励啊！
1: 我唱吧。
0: 好嘞，开始吧。
1: 妈呀妈呀，你小小。

0: 我情愿为农业流汗出力，就这吧。
1: 好嘞，谢谢您。
2: 对，
1: 哎，唱的真的可好。这个第一次打电话，这个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打您电话来，咱们一块来猜猜题，冲冲关，好不好？
0: 好。
1: 好嘞，谢谢您的参与啊。哎，真高兴啊！刚才那段其实，张老师唱的挺好的啊，嗓子再放开一点就更好了，您知道吗？就是因为，他这一段他是跟他妈妈这个啊，跟他娘这说话来啊，在这聊天来。啊，但是呢，它是一种戏曲表演。咱要声音要太低的话呀，就让人听着就是，这就不像当面聊天了啊，像睡前交流，知道吗？妈，今天咱睡下之前，我给你说两句话。妈呀，妈，你小。所以说，有时候表演啊，也是需要就是放开的啊。就是好多朋友最大的问题就是放不开，我这个我也非常理解啊。我当时刚那个上节目那会儿。我坐这儿我腿都哆嗦，你知道吗？但是呢，过了没一段时间啊，几天这个症状就自然消失了，是吧？不叫症状啊，其实都是这样啊，一回生二回熟。好多人呢，这个喜欢唱戏，喜欢什么的时候，您就多打电话，知道吗？就多来梨园大中关啊。比如说每周三的时候，你看这唱戏的朋友多，那咱就打您电话来，就是唱戏。哈哈，就是唱戏，哎，唱唱戏，把自己的这个唱段亮嗓子啊，好好的亮出来，是不是啊？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周口的邓阿姨来喽，邓阿姨你好，
3: 你好李晨，
1: 哎，您好您好，天气怎么样？您那儿今天
3: 太阳出来可好？
1: 太阳出来可好？热不热？
3: 我不好太热，不太热。
1: 啊、那还中是不是啊？
3: 哎，中。
1: 好，今天不唱豫剧了，来唱乐调了。
3: 对，唱个乐调。
1: 咦，中，咱可得把那个撑向了这个不怒自威的这个感觉给表达出来，中不中？
3: 你听啊，我也不知道，我跟着收音机，反正是这边是跟着收音机瞎写
1: 活。没事，你拿个扇子握在手里。就有那个诸葛亮那个感觉了，容不容？好，咱鼓掌啊，开始。
3: 四千岁，你我要羞愧难当，听三人把情由，细说端详啊。想当年，唐半坡里有

说你今一天大跪拜丧，愿三人我永别不到，莫放在心上啊！有三人此书写你牢牢带上，继承先去办那姜维的老娘，带人马攻击城一路喧嚷，有姜维出点水，这个营有主张啊，见姜武替三人把好话多讲，你就说姜伯约他想

0: 谢谢邓阿姨。哎呀，我听着这个丞相，反正底气不是很足的样子。不过唱得很好啊，我相信邓阿姨这唱了一段也肯定过瘾了啊。咱唱歌唱戏啊，包括这个亮嗓子，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过瘾的啊。好嘞，荥阳的朱老师来了啊，朱老师，喂。
1: 李成，你好。
0: 哎，你好，您又来了。今天我看啊，打进电话来全是唱戏的。如果他们都是八分的话，那您一定是十分，因为我看您是带着伴奏来的，是吗？不是，您主要是带着伴奏来演唱的，他们都没这个意思。
1: 哎，不是，前天我不是那周天不是不带伴奏唱的《云欢下山》。
0: 嗯，
1: 我天天找着的伴奏，我练的这几天了，今天唱了。
0: 哎呀呵，您看，我提前给你打个十分吧。
1: 我唱了你。
0: 好，那先唱一唱，中不中？
1: 中，你先听一下那伴奏。小
0: 哥大爷，那您稍微离电话稍微远一点啊，伴奏的话离电话稍微远一点。好，可以，
1: 中不中？
0: 可以，啊，
1: 中。
0: 好，那先鼓掌吧，各位。

门啊乱叫，我诺也不挪一步，我心里头欠一层愁，想家乡庄稼被我笑，如今见了我皱眉摇头，千回

恁爹娘为了我把心操过，到现在你的错为我担忧，小妹妹为了我掏钱掏货，看上你为了我

清香暗中大师在手拉手，我的路在这里结束的，我把石头那是在脚下栽上的红薯，那是我心中出国的道，那是你家爹的全国的。

却见你是非也成，刚下乡庄稼鸟才出不久，到秋后大时间了，就是有是愿人

0: 上咽喉。
1: 好，朱老师，朱老师，
0: 对，
1: 哎，
0: 哎，
1: 朱老师，哎，好嘞。我也不忍心打断您哈，这个主要是这段戏太长了，你知道下去。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应该有七八分钟的，是不是？
0: 就是七八分钟。
1: 嗯啊，这个今天咱们就来这么一段，因为我。

0: 感觉您还是不是对这个伴奏很熟悉啊，好多这个地方还没卡上这个切口，现在还在硬和这个伴奏呢，咱们下次再练练，换一段，换一段稍微短一段的，行不行？
1: 成。
0: 哎，谢谢朱老师啊。哎，听朱老师唱的，我这不像下山，我这叫早起，我这叫、哎、挺好挺好挺好啊，只要大家唱的开心，我觉得都无所谓啊。但是时间不能太长啊，因为节目这时间你爱瞄算嘞，真是、啊。朝阳沟啊，真经典啊，里边的无数唱段啊，好多的唱段，你看要是来到河南以后，我觉得呀，除了我刚才说的啊，月下相会这么一个小段啊，是最有趣的，最容易朗朗上口的啊，幽默而又有趣，然后曲调又悠扬，但是剩下的呢基本上就可以从这个朝阳沟开始学起了啊，好多的戏，好多的那个什么啊，它适合演唱。哎，尤其是这个我现在我还想着我们一位大哥啊，这每次那年轻那会儿啊，就有时候去大家吃完了饭啊，找个这个 KTV 大家一块唱唱歌啊，他就爱唱朝阳沟啊，我们单位一旦聚会什么的，他就爱唱朝阳沟。哎呀呵，你打一个呀。而且爱唱哪一段呢？爱唱那个就是咱两个在学校啊整整三年那一段。一唱呢他就是摇滚风格。咱两个在学校。你说这受得了吗？这啊，好好的一个戏曲豫剧，让你给唱成摇滚风格了啊！说着也怪什么的啊！行了，这个两部热线继续开通着啊，咱们还有时间，0371658899888和65889989啊，欢迎大家继续打进电话来啊，看看最后还有没有朋友想来冲冲关了啊！咱们这个平常啊都是梨园大冲关，您看周一周二啊，明天咱们是戏曲欣赏嘛，是吧？周五这个节目当中都有好多朋友打进电话来，哎，怎么着？我要猜题啊，我要冲关啊。然后今天我刚才准备了，比如说刚才有朋友说的那个什么，唱的是《收姜维》嘛，是不是？诸葛亮，哎，诸葛亮，我准备出一个题呢啊，结果今天没人答题，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啊。《赤壁赋》当中，《赤壁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苏轼的这个《赤壁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啊，三国周郎赤壁，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啊，樯橹间，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啊，是这个词儿是吧？然后我想问的本来是什么呢？羽扇纶巾这一句指的是谁啊？想卖个关子，想难为难为大家啊。羽扇纶巾，其实您知道啊，现在咱们一看这个老《三国演义》。啊，那个《三国演义》当中，哎，就有一段，哎，羽扇纶巾。一说这个羽扇纶巾，说的是谁呀？哎，一想到就是想到诸葛亮。但是其实呢，在最早的时候，这个羽扇纶巾啊，他其实说的不是诸葛亮，哎，说的是谁呢？说的是周瑜。哎，历史上啊，就是很多的这个真实历史当中记载的，说这个周瑜啊，哎，他喜欢去拿着这个羽扇啊，翩翩少年郎嘛，是不是？然后那个感觉的啊，然后与诸葛亮呢反而是不那么什么的。说到老三国演义这个电视剧实在是太经典了，我相信大家都看过是吧。我前一阵还刷到他们的一个就是那个花絮，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啊，演关羽的陆淑明老师。那陆淑明老师其实他们早年在那个很多这个综艺节目都讲过这个典故。什么典故呢？就是他们骑马啊，这演员骑马，他不是真的骑马呀，虽然有这个功夫，虽然有专业的演员指导，自己也会骑，但是架不住呢，有时候这个马它是动物，它没法控制。啊，有一回呢，这个陆淑明老师就从这个马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啊，这个髋关节摔伤了啊，这块有很多的积液啊，就肿起来了。那怎么办呢？那会儿去那个诊所里边，去医院里边啊，人家医生呢有一个办法，拿那个大针筒啊，往那个肿的这个地方扎啊，夸啦给它抽出来，把积液抽出来啊，然后给陆淑明老师疼的呀，哎呀嗷乱喊。医生说你还是关羽呢，这关公刮骨疗毒都不怕，你看你这的喊。陆淑明老师也不客气啊，陆老师喊着那是拍戏啊。生活当中谁没点难呢？生活当中谁没点疼呢？是不是？生活当中谁没有点情绪呢？嘿，该说就说，该喊就喊， 该唱就唱，是不是？啊，那个最后咱们来听一段戏吧。

啊，听哪一段啊？听辕门外三声炮吧，哈，马大师的这个啊经典的豫剧。同时呢，结束咱们今天的梨园大冲关，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感谢各位的参与啊，痛痛快快唱一天，咱们一天好心情，好不好？那明天上午十点啊，戏曲欣赏，咱们明天好好的听戏啊，别打电话了啊。别打电话了，明天早上九点多那个是重播啊，千万别在那会儿打电话，我跟你说啊。好多朋友该误会我了，又该批评我了啊。行了，唱戏唱到这儿，听戏听好段啊，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真有此事不成？

0: 这爷俩唱的是啥戏呀、啊？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二哥，你看看，
1: 你当初咋

毛人琴，是为你富贵荣华，如今你早非把我岗上官府处上，将你那一个

啊。

0: 我儿回来。
1: 德宗，你为何阻拦于他呀？啊？
0: 我，
1: 你咋了？说呀。
0: 我怕。
1: 你怕啥呀？啊？
0: 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秉承新生活教育理念，为美好生活做准备。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校长张秀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白眉徐良这个人呢，脾气最好，一般的事情从来不上火，就是该上火的事儿，有时候你从外表也看不出来。但是现在情况有点变化，徐良的肝火非常盛啊。你想想，摊上这么大的事情，泰山压顶，痛断肝肠，他有个不急吗？这阵儿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大同府，见着钦差严大人说明经过，马上就搬兵，恨不能踏平阎王寨，把这些责人抓住，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千刀万剐，给死去的老少英雄报仇，那才能满足他的心意呢。您想想，在这种情形下，有人骂他，他能干吗？徐良把眼珠子一瞪，白眉就立起来了，心说我要疯啊，我就得疯着点，不然的话这人能把人欺负死。徐良肉就蹦到大道上来了，苍当啷拽出金丝。

关刀，用手点指马上这个人，个王八绿球球的，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教训你傻老子。你问我想活不，我还想问问你，你是不是活腻歪了耶、yeah! 骑马那个人把脸往下一沉，丑鬼，你还不愤呢，今天我教训教训你。说着话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把马鞭交给手下的仆人，飘带一解，把外衣闪掉了，噌跳到徐良的面前，举手就打。徐良也不问青红皂白，用大环刀一接他的胳膊，唰就一刀，这个人往下一撤胳膊，徐良一反手又是一刀，跟这个人就站在一处。等一伸手，徐良发现这人可不白给，空手夺刀，滴溜溜身形乱转，恰赛猿猴一般。徐良砍了人家七八刀没砍上。正在这时候，车帘撩起来了，从里边一探头，出来个老头。这老者长身躯，往车前面一看，小亮子，怎么回事？为什么跟人家伸手？你还不给我住手吗？大概那个人呢叫什么小亮子。此人闻听，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来到车子旁边躬身施礼，爹，我在这儿遇上个不讲理的人，我打算教训教训他。嗨，这是什么时候你还给我惹祸呀？哎，我看呢你不讲理，还不给我退在一旁。嗯，是。哎，这老头真有威望，就这一句话，年轻人规规矩矩退到旁边了。老者一片腿从车上下来了，弹嗖一声迈着方步来到徐良近前。徐良闪目一看，呵，这老头长得可够排场的，身高八尺挂零，细腰梁宽膀上，面如晚霞，花白胡须散满千心，头上戴着杏黄缎色鸭尾巾，顶梁门安着块美玉，半匹黄绫子包头，身穿鹅黄色一身短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下面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外面披着古铜色英雄大氅，白护领白水袖，在老头的身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徐良没看清楚，书中代言这对兵刃叫万字青铜铎，这是属于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这老者往前的一站是二目如灯，但是五官貌相长得十分慈祥。老者冲着徐良一抱拳，年轻人请不要生气，方才跟你动手的那人啊，是我的小儿子。别看他不年轻了，但是他不懂事，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还求壮士担待，老朽这厢赔礼了。徐良一看呢，这气儿就消了，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哦，这是爷俩，儿子不对，当爹的赔礼，那也就算了呗。徐良感觉到自己肝火果然也有点盛，赶紧往旁边一闪身，担待不起，担待不起，也不光怪他，也怪撒西人不对，老人家你不必客气，请过去，请过去吧。徐良一闪身，那意思你们走。

你们的道，我办我的事儿。可是就在这一刹那，老头瞅明白了。再听徐良一说话，满嘴山西的口音，一瞅是白眼眉，面如紫阳干，再瞅瞅他手中的兵刃，老者就问：“年轻人，请留步。老朽冒犯，我问一声，你是不是姓徐，叫徐良啊？”呀，徐良心说：“还真有认识我的啊！”既然人家指出来了，就不必隐瞒了。老徐点了点头：“啊，正是桑西人。”哎呦，孩子，白眼眉为记呀，我可见着你了。老者说着话，过来把徐良拉住，连摇头再跺脚：“哎呀，你这误会，误会！小亮子，还不过来见过你徐的兄弟？”那个人一听傻了，赶紧把长大的衣服穿好了，迈步来到徐良面前：“他，您就是山西雁白眉大侠？”徐良点点头：“哎呦，兄弟，恕小兄眼拙，多有得罪。兄弟，哥哥我这赔礼了，往后你还得多担待。”说到这，一天云才满散了。可是徐良啊，有点发愣，他怎么瞅怎么眼生，这两个人没见过。老头看出来了：“徐良啊，大概你不认识我们爷俩，我们也是跟你初次相见，但是你有记号，白眼眉为记。世界上的人有几个长白眉的呢？再看你使的金丝大环刀，所以我把你猜出来了。别看咱们爷俩没见过，我跟你师父可有交情。你老师是不是金睛好斗梅良祖啊？”“啊，不错，那是我老师。”“这不就结了吗？我跟那老猴崽子交情莫逆，不分彼此，大概你也能听说过吧。我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家住湖广江夏县中山庄下，人称中山剪客武渊公，我姓武。”哎呦，徐良想起来了，这个人的名啊，早就听说过。我老师梅良祖不止一次跟我提念过，说将来你闯荡江湖，如果走到湖广江夏县中山，千万别错过机会。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武渊公。

0: 始终徐良没倒开时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老头一报名，忽然的想起来了，哦，闹了半天你是老伯，我给老伯叩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人，何必多礼。徐良啊，你师父挺好吗？
1: 我
0: 一句话碰到徐良伤心之处，再看徐良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武元公就一愣，徐良你怎么了？难道说你老师他……
1: 老伯不要再讲了，我老师刚死。
0: 哟，怎么死的？什么病？
1: 还不是有病，哎，一言难尽。
0: 徐良本来不想说，一听这个人不爱呀，人家又问到眼前了，不得不讲，他就把阎王寨上的事儿简简单单诉说了一遍。不说便罢，等徐良话音刚一落地，老者把脚一顿，用手点指阎王寨：“黄伦呐，黄伦，你小子不是人呐！怪只怪老朽错翻了眼皮，把偌大的山寨让给你，闹了半天你是一只狼啊！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呀！”他儿子叫武亮，人送绰号叫神枪小白龙。武亮过来了，爹怎么样？当初我就说过他不是人，您累一个不信，一百个不信，动不动还骂我，怎么样啊？现在您明白了吧？您看看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在家里起身的时候您还认为是谣言，现在是真的了吧？我徐三弟能说瞎话吗？徐良听不明白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见武元公骂够多时，用手拉着徐良：“孩儿啊，你的意思打算回大同搬兵？”“
1: 对，我要搬兵求救，踏平阎王寨，给死去的师父各位英雄报仇。”“
0: 好，孩子，能不能听我一句话？”“
1: 啊，老人家您说吧。”“
0: 我跟你师父有交情，
1: 他的死
0: 老朽也痛断肝肠，慢说你要给他报仇，
1: 我也想给他报仇，
0: 只是你去搬兵什么时候能回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远水不解近渴。如果你要相信你这个老伯，你不必搬兵去了，你跟我一块儿走，我领你赶奔阎王寨，亲手捉拿黄伦和飞剑仙朱亮，任凭你法落，你看怎么样？”
1: 徐良看了看武元公，心里他一翻个，
0: 心说这个老伯呀，我光听过名誉，没处过，这老头口气可不小啊，大概也是个牛皮匠。但是据我师父说，他不是这样的人呢。
1: 他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呀？
0: 就凭你一个人到阎王寨拿黄伦，就凭你去拿朱亮，谈何容易呀？我们一百多人都没有办法呀。
1: 但是徐良呢，还不能跟人家傍道，
0: 爷俩初次见面还得客气点儿。
1: 徐良一乐：“好，我多谢老伯的圣意，不过我觉着把握不大，那黄伦非常阴险，朱亮非常的厉害，恐怕你老人家孤掌难鸣，还是搬兵的好。”
0: 孩子，你说这话是不是对我不相信呢？也难怪，

0: 咱爷儿俩没处过呀，你认为老朽我在这儿吹牛皮？要这么想，你错了。我也不是说句大话，我要一进阎王寨，叫黄伦跪着死，他不敢站着活。我说句玄话，眼前有一泡屎，我叫他吃了，他都不敢不吃。也慢说诸亮，孩子，你就当上回当，你跟我回去，你看看我说话算数不算数，大不了你再设法逃出阎王寨，再搬你的兵。哎呀，徐良叫人这一席话呀给憋住了。老邢那人挺忠厚，如果说断然拒绝不听人家的，自己去搬兵，显见着有点太不够意思了。而且瞅着老者把话已经说绝了，背不住他有特殊的能耐，不然的话他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这刚离开阎王寨，走出来又不远，跟他回去一趟也没什么亏吃，大不了顺着那条密路我再出来呗。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能要了黄伦的命，能把飞剑仙朱亮给胜了，我不就赏了事了？对，想到这，徐良满面陪笑：“老人家，要这么一说，您可就得多帮忙了。”哎，怎么能说帮忙呢？这是我应尽之责。孩子，你还不清楚，这个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如果黄伦真犯了大法，我还得跟着吃官司呢。你跟我走吧，我就跟你这样进阎王寨，他们都把我恨死了，没关系，大摇大摆跟着我走，我看他们哪一个敢动你的汗毛。神枪小白龙武亮过来了：“兄弟，你把你那心放在原来那地方，你就跟我甩着肩膀往里走，我们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看他们谁敢动你。”呦，徐良一看这爷俩吹得乌丢乌丢的啊，好吧，咱就试试。徐良也没化妆，把衣服收拾收拾，大环刀环鞘，跟着这挂车开始进阎王寨。当然了，人家走的是大道了，不用钻山洞，就走到头道关口鬼门关。哎呀，车子停住了，神枪小白龙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有没有带活气的？这话说出来就特别难听。守关的搂了兵往外一探头，他我呀，哎呦，我您这是在哪儿来？
1: 在家来。
0: 你说在哪儿来？快告诉黄伦，叫他列队迎接。
2: 哎，好嘞。
0: 喽啰兵啊，连奔儿都没敢打呀，赶紧开棺落锁，有人骑快马到里边送信儿去。哟，徐良一看有门儿，哎，你看看，这老头爷俩果然有点神力。徐良这心里就升起一股希望。简短解说：进了鬼门关，又过了断魂关，一行人马开始往山上走。走了没有一半，就听见对面炮声震天，咚嗒嗒嗒嗒嗒嗒，九声炮响表示热烈欢迎，紧跟着鼓药喧天。徐良抬头一看，旗幡招展，袖带飘摇，从山上啊下来无数的人呢，全都是锦衣绣袄，红灯开道。

0: 白天点灯表示欢迎的意思。手下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正中央有匹黄马，马鞍桥端坐一人，正是天德王黄伦。就见黄伦滚鞍下马，提带辽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跑来到车前呐，辽袍子跪倒在地，蹦蹦磕响头。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您怎么事先连封信都没来？要知道我派人去接您去。哎呀，我太感觉到突然了。老人家赶紧往山上请。再看后边的人，偏富债主100多个，趴到地下一大片，给老头磕头。武员公从车上下来，脸蛋子沉着，嗯，免礼。黄伦呐，我这一来你感觉到突然吗？
1: 是，事先一点信儿我都不知道。
0: 我就为的是叫你突然，要叫你知道信儿，那就不好办了。走吧，到里边有话咱再说。
1: 哎，对。黄伦偷眼一看，老头冷若冰霜，这脸蛋的这个吓人呢。可是往老头身后的一瞅，一眼瞅着徐良了。天德王倒吸了一口冷气，太老人家，这个人跟您什么关系啊？
0: 武员公回头瞅瞅徐良，哦，你问他呀？我的好朋友啊，我把他领来，你不欢迎吗？
1: 啊，原来是您的好朋友。哎呀，我哪知道啊，我照样欢迎。好，往里请，往里请。
0: 神枪小白龙拉着徐良并肩往里走。那帮群贼一看徐良，眼珠子都红了，飞剑仙朱亮的胡子撅起多高的瞪眼儿，不敢说别的，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中山剑客请进天王殿。凡是山上的人一见中山剑客来了，呼啦朝全跪倒了。老人家您好，老人家您好，欢迎老人家登山。武员公啊，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啊、用眼睛狠狠瞪瞪他们，连一句话都没说，昂首挺胸从人丛中穿过。徐良跟着武亮并肩也走进天王殿。就见武员公迈大步来到正中央的高台上，一屁股就坐到黄伦那把椅子上。神枪小伯龙、武亮跟徐良背手站到老头身后，黄伦没座了，垂手站在桌旁。别的人一看黄伦都站着，敢坐下吗？哎，干脆都戳着吧，椅子闲着不少，谁也不敢坐。天王殿的人都快站满了，大殿里的静悄悄的，空气十分紧张。 武员公坐下，手捻着胡须，眯缝着眼睛，一语不发。就见天德王黄伦呐、啊，冒了汗了，没话在这找话。
1: 老人家，您这是从家来吗？
0: 啊，不从家来能从哪儿来呢？
1: 是是是，一路之上走了多少日子，可够辛苦的吧？
0: 不辛苦，我命苦，怪我想当初错翻了眼皮，拿狐狸当了人了。
1: 哎哎，是是是，

0: 人家，您肝火怎么这么盛啊？是不是现在我陪您进膳，你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我让御膳房的给准备。不吃，我气都气饱了。黄伦，你少在我面前故弄玄虚，说这些废话都没用。我且问你，你要如实的跟我讲，你是造反了吗？哎，老人家，您这指什么说的？指什么说的？我在湖广江夏县家乡，我就听见了传闻，说你自立天德王，把大旗挑起来了，自封天德王。还把你手下这些弟兄加官进阶，真叫我可发一笑啊！我真不明白，没人封你，你就当王子了？你们这帮人光当了官儿，上哪儿开饷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无耻到极点！有没有这事儿？老人家，这不是谣言，果然有此事。好，我再问你，听说你勾串宁夏国，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许给你多少多少好处，襄阳王赵觉答应你多少多少条件。你们暗地之中勾搭连环，你给人家当狗使，在前边探道，利用这座阎王宝寨山势凶险，易守难攻，你把这变成杀人的战场了。你还派人扰乱大宋的边境，征程占地，做尽了坏事啊！这事儿有没有？老人家，有倒是有，不过不像您说的那样。呸！黄伦呐，你还管我狡辩？我手中掐着真赃实据呢。我告诉你，这次我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跟你算这笔总账。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老剑客武渊公在天王殿怒责黄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呢，把黄伦给损的那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白，就见黄伦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别看这样，一点儿他也不敢生气，顶多老头问他，他不敢回答；损他，他连一句反抗的话都不敢说。徐良就站到武渊公身后，心里头也纳闷儿，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么跋扈的黄伦，为什么在吴老剑客的面前好像避猫鼠？说到这儿，咱得把这个底量一量，究竟为什么黄伦短吴渊公什么，有什么把柄，因为什么他这么听话，这里边有原因。要想知道怎么回事，还得从黄伦身上说起。这个黄伦呢，就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人，祖居开封，家里头书香门第，世代可是也没有做官的，但是都念了不少书。到黄伦这辈儿上， 书也没少念。此人自幼就野心勃勃，总想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时将来高榜得中，我在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呐、啊！我这前途简直是光辉灿烂，我非得出人头地不可。志向不小，野心挺大，可是事与愿违，年年赶考，年年落榜。他这命运呢，就好像咱说那洪秀全差不多少。洪秀全五次考试不第，他比洪秀全还多，七次落榜啊，把黄伦气的几次都发了疯了。他认为官场太黑暗，我这么个人才，你们怎么就发现不了呢？就凭我答的那个卷子，我写的那个文章，不说笔走龙蛇吧，也差不多少，怎么这主考官就不能选中呢？看来在这个世上我没法待了。有几次他想寻死，后来啊他又没死。正赶那年黄伦的父母都故去了，他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变卖，弄了点现钱，一赌气子离开开封。他从书本里头得着这么点经验，大丈夫志在四方，我不在京城待着，我找地大人稀的地方，万一有人能发现我是个人才，我可以大有作为。他就怀着这么颗心，买了一匹马，起身游历全国。可上哪儿去呀、啊？也没找着称心如意的地方，也没有人赏识他这个人才，这钱也就花没了。数年前黄伦来到塞北阎王寨，那时候的阎王寨啊不叫阎王寨，叫燕王寨。他等来到这儿之后一看，有矿工在这儿干活，另外这块山林挺茂密，生活比较得过，自己钱也花个不得零了，干脆我在这儿卖点苦力，挣点路费好护命吧。就这样他扎下根了，在功夫棚子里头一住，跟人家干苦力活。可人家都是本地人，也适应本地的气候，也有人照顾，他是光身一个人的，没病没灾的时候还行，一旦有病可就傻了。偏赶那年的冬天，他得了伤寒病。工头一看这位没家没业，在死到工棚里头，谁担得了这责任呢？干脆趁着他还有气儿，把他拉出去扔了就得了。这个人呢就这么残忍，用床破被把黄伦一包，哎，打算拉到荒山把他扔掉。您说事儿有多巧，正好遇上中山剑客武元公。武元公啊在阎王寨一带开了一座林场，挺挣钱，这些伐木工人也好，挖矿工人也好，多数都是他手下的伙计。武元公到年底了，打算查查账，到寺外溜达溜达，偏赶遇上这件事儿。他一看拉着个人，过来一摸还有口气，问工头这怎么回事。工头不敢隐瞒，如实的跟武元公讲的。老头子把眼一瞪啊，你们还有点人性没有？这人还没死呢，你想往哪儿扔？你们做这个事儿不怕断子绝孙吗？这帮人把嘴一咧，老爷子，他是这么回事儿啊， 他也没家没业，万一死到工棚里头，

0: 咱们也说不清道不明啊。您说他也没钱，谁拿钱给他请大夫医治
1: 啊？老头一想，这么办吧，把他接我家去吧。就这样，武元公把黄伦接到自己家了，腾了间房子，拨出两个人在这儿服侍他。当时武元公是出于慈悲的心肠，没有别的用意啊。有人给他煎汤熬药，在这儿服侍黄伦。冬去春回，哎，他病好了。黄伦捡了条命啊！一问，人们才跟他说：“要不是吴老剑客救你，焉有你的命在呀？”吴老剑客把你救了，哎呀，把黄伦感动的是涕流满面的。见着武元公趴到地下，不知说什么好了。老剑客呀，我之所以有今天，是您赏给我的，我就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呀。老人家，您叫我干什么都行，我非报恩不可。武元公乐了，把他让进厅房，问他：“你是哪儿的人啊？”“我开封的。”“叫什么名？”“叫黄伦。”“你会什么手艺？”“我不会什么，我就会念书写字。”“是吗？那好。”武元公一想，在这偏邦塞北，山多林木多，念书的人不多，手中啊真缺少有学问的。一听他念过那么多年书，挺高兴，就把黄伦留到家中，让他当了一名管账先生。您想，黄伦为了报恩，加倍工作呀，是兢兢业业，把山林矿产管理的是井井有条，那账面上是清清楚楚啊，而且他对人也好，大伙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这黄先生别看年轻，有两下子好，见人还随和，学问还大。这件事儿就传到武元公耳朵里了，哎，老头觉着挺高兴，我发现了人才了。有一天过节，武元公高兴到黄伦的屋里头，一看黄伦不在，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老头信步到桌前，背手一看，桌子上有一首诗，哎，这个字儿写的这个漂亮。这首诗是四句话，上写：“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报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落款是黄伦。喂呀，吴老剑客一玩味这首诗的意义，就知道黄伦此人不虚啊，他的报复心挺大呀，这人绝不是个庸才，对他就更加器重了。那时候他有仨儿子，大儿子二儿子不在身边，就小儿子武亮在身边，另外武亮还有个姐姐名叫吴秀云。老头一想啊，不如我招个女婿，把我女儿秀云许配给他，郎才女貌，他又有学问，这多好。就跟儿子武亮商议，武亮虽小但是很不同意。爹，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您跟他才处了多长啊？再者一说了，您就看他有学问，就把我姐姐给他，往后他要不是个好人，您不就后悔了。哎，武元公说：“孩子，你懂什么？我饱经世故，不管什么人，我用眼一看，我就知道好坏。

这个人绝对错不了，把你姐姐跟他将来就有福享。那时候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武元公就做主了，结果把女儿许配给黄伦。这黄伦又打账房先生一跃又成为乘龙家婿，更了不得了。为了补报武元公的恩情，他更是加倍努力的工作，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呀。自从武元公把他招了女婿之后，老头减轻了负担，把山林矿产所有的事情全推给黄伦执掌，老头乐得享福。这黄伦一看可遇上识货的了，我这阵不干，我什么时候干呢？因此几年的功夫，把阎王寨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再加上中原水旱不收，很多人为了吃口饱饭流落到塞北，一听说这块招募工人，纷纷报名参加。你来了有房子住，有活干，有饭吃，谁不喜欢呢？一传十，十传百，几载的功夫，阎王寨就变成了一个大集镇，人口多达数万，哪一个不听黄伦的？谁不听武元公的？人家是东家，赏饭吃，没人家老少都得冻饿而死了，无形之中都成了他们使用的工具，叫干什么干什么。可老头享了福了，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什么事儿？他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现在他动了思乡之念，老头就想回家。原来呢分不开身，这么大片产业无人执掌，如今有个黄伦正好抽身，老头啊就把姑娘女婿叫到面前，把自己的意思说了，我准备回原籍去养老，这呢就交给你们夫妻，你们好好执掌。黄伦一开始不答应啊，说人四海为家，您在这儿待着不挺好吗？您何必非回原籍呢？老头说不，我意已决，万难更改，啊，过些天我就走，但是我回家了，我也不是不来呀。隔个三年二年的，我来一趟，只要我不死，咱们还常见面。就这样，他带着儿子武亮回到江夏。哎，三年一趟，两年一趟，经常到阎王寨来看来。结果他发现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样。这时候塞北不太安定，土匪出没，经常到这儿来扫咬。黄伦为了保护乡址，财产上不受损失，就编了个连庄会，在工匠之中选拔那年轻的，从外地花钱请来不少会武术的老师，传授这些人拳脚，打造刀枪棍棒，这些人专业就当了庄客。同时黄伦呢，恐怕这些人没有经验，又花重金聘请了不少会武术的人，这些人就成了职业保镖，这支队伍是越来越大，后来竟发展到两三千人了。武元公看完了，心中一动啊，心说这黄伦跟当初不一样了。你看当年是耍笔杆的一个先生，现在居然变成个武士和庄头。当然这孩子是不错，万一要走错了道，可不得了啊。他一瞅黄伦出来进去，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保镖的镖师一跟就跟一大帮，他说干什么，这帮人是无条件

0: 见得服从啊。他要说造反，这些人都得随着。这叫引起武员工的担心。有一天，武员工把黄伦叫到眼前，把姑娘也叫到眼前，一家人坐下了，武亮也在眼前。老头就问黄伦：“孩子，现在边境不太平，你召集了这么多人，拿刀动枪，这要出了人命怎么办？当然，保卫乡址，就杀死贼匪，这不算什么。万一杀错人呢？伤了好人怎么办？我替你十分担心呐，孩子，三条大路走中间，你可别走错了路啊。”万一你听了坏人的鼓动，心眼儿一偏，再做了坏事儿，可不得了啊！武员工这一说，黄伦明白，爹爹，您的意思我全懂。您是不是怕我造反呢？
1: 对，有这意思。
0: 我怎么能呢？我是大宋朝的臣民呢，奉公守法的百姓。我能干那种事儿？您老人家只管放心，别看我养了这么些庄客，请了这么多武师，那是保卫乡亲的安全，咱又不厮打斗殴的，能干那些事儿吗？您就放心吧。
1: 老头说：“不行，我不放心，因为家离这儿太远，我好几年得来一趟，叫我放心不下。”老头为了约束黄伦：“孩子，你要真感谢我，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爹，您说吧，什么条件？”“
1: 你给我立个字据，
0: 你得写明白，将来有一天你不听我的话怎么办？”黄伦一笑：“爹，太好了，司凭文书官凭印。好，您叫我怎么写怎么写。”“
1: 不，
0: 你写，我要看看你的真心。”黄伦毫不犹豫，准备了两块白绫子，铺到桌上，提笔在手，料家思索，刷刷点点列下条件一二三。
1: 那上面写的什么意思呢？说我黄伦之所以能活到世上，全是中山剑客武员工吴老剑客所赐，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老人家叫我站着死，我不敢跪着活，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如果违背此款，我临危不得善终。第二款，阎王寨所有的财产，包括山林和矿产，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老五家的，我无非在此代管，将来如果我变了心，老人家有权把这一切财产收回，我可以净身出户。口不应心，不得善终。第三款，我是奉公守法的，到任何时候不能走歪道，如果走了歪道，对不起乡亲，对不起我的恩人，我恩人有权处置于我。总而言之吧，写的是非常诚恳，最后把中指刻破，画了押。老头一份，他一份，武员工把这份就带起来了。孩子，我可不是说非要你的把柄，我到时候要考验你的真心，离远了我有点不放心，有这个东西呢，到时候我一看我就放了心了。老头把这证据就带走了。果不出所料，就在武员工走的当年冬天，山上来个人，这人叫赛活猴刘学巧，就是咱们前者说的死的那个军师。这个刘学巧不愧叫赛活猴，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连死人都能说活了。要他跟黄伦接近之后， 从上古

讲到现在，从国内讲到国外，这小子也是个野心家呀。他经常向黄伦说：“英雄出于乱世，乱世才出英雄。”就凭您胸怀锦绣，这么有学问，您干什么当这土财主啊？你缺钱吗？你不缺，你那库房里堆满了金银，你吃的是山珍海味，你得做番事业。你要这么的老死于林泉，一点味道都没有。黄伦原来就是个野心家，一听他这话，正中下怀，就向他征求意见，说你看我能干什么呢？哎呀，刘学强说，你放开眼睛瞅瞅现在什么形势，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有道的明君，早晚得把大宋朝推倒了，目下正在用人之时啊，你看看你这阎王寨易守难攻，正好是进攻大宋的咽喉要地，你呀干脆就保了宁夏国王得了，让他封你个官，你有一个国家给你撑腰，要钱有钱，要势有势，就凭你的威望，振臂一呼，老百姓都响应，扯起大旗，你不就造反了吗？将来啊，紫袍金带，流传后世，何乐而不为呀？我给你相了一面，我瞅你有日月龙凤之姿，有天子之命啊，说不定早晚你就是皇帝陛下，那皇上就不行咱们当吗？啊，就非得老赵家当吗？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呀。这个机会你要错过了，可是天大的遗憾。一开始黄伦不听，架不住他老吹风，吹来吹去他心活了。哎呀，他一想，我要干这事儿，对不起我老岳父，当初有约法三章啊，可这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件事儿跟刘学巧说了。刘学巧一听乐了，我说你念书念得太多，念淤了，这有何难呢？他是你不成功，他替你担心，你再做了平顶侯，老头跟着受株连，你要成功了，他就没的可说了，胜者王侯，败者贼呀。我就不相信你当了王子或者是当了皇上他反对，岂有此理呀！这事儿不用跟他打招呼，咱们就干，将来成了我包他乐意，他绝不会反对。黄伦一听有道理，因此两个人偷偷地定准了。刘学巧说，这么办啊，明天我就下山，我再找个帮手去，此人人送绰号金镖侠，叫林玉。哎呦，这个林玉可了不起啊，那掌中一把宝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在塞北提起他来无人不知啊，掌中的神镖是百发百中，他还能带伙人来，要说咱成其大事，他准保能算一份。结果林玉真来了，经过林玉的手，又介绍的大力神车心远、丧门神金德利、姻亲结亲、姻友结友，越聚人越多，人要多了粮又不齐呀、啊、牛鬼蛇神什么模样的都有了。以前黄伦约束的挺严，后来也就那么地了，所以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在各地方站不住脚的，什么人全归堆，越凑是人越多，当然势力也就大起来了。经过刘学桥往返奔走，宁夏国王赵元豪终于照准，承认他成立天德王。我承认你，你这个王子我封的，将来你可以设百官，用多少钱我宁夏国给，可有一样，你得听我的。

话，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黄伦样样全答应了，结果叫人家牵着鼻子走，越陷越深，成了大宋的反叛。你想想，这么大个事儿，能传不到中山剑客武元公的耳朵吗？吴老剑客一开始不相信，认为这是笑话，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架不住人们都这么说，老头就动了心了。哎呀，这黄伦要作死啊，你死不死不说，我女孩在你身边呢，将来跟着你挨刀啊，那我可不干。要真这样，我收回阎王寨，咱们按着那个字据办事儿。因此带着儿子吴亮赌着气来到阎王寨，这才巧遇徐良。为什么老头说那么大的话？有字据，黄伦欠人家的情，老头在他面前说话理直气壮。我救了你两次，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所以在这天王殿一坐，武元公损他骂他，黄伦全没词儿。最后吴老剑客一伸手把字据拿出来了，往桌上啪一摔：“黄伦，这是你写的不？是我写的，你说话算不算数？哪有不算之理呀？我要不算，天诛地灭。好，我但愿你如此。你马上就传旨，把朱亮为首的众人全都给我立居所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绝病打官司，替哥哥申冤。就从这一点上看，武松的性格跟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是截然不同。那俩人是沾火就着，说打就闹。可武松性情也挺暴躁，但遇上事比较精细，想要通过合理的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得找证人。乔运哥把胸脯一拔，愿意出庭作证。他又问何九叔，这老头啊心里不愿意，怕得罪武松啊。最后老头咬着牙，行，我把我所知道的也愿意当堂陈述。九叔你放心，你有为难之处尽管对我演讲。哎呀，没什么为难的，我们就老两口子，也活了半辈子了，就是死了也没什么亏耻的，何况还不至于那样。都头您放心吧，我也豁出去了。两个人表了态，武松放心了，领着他们一直赶奔县衙。这武松头天回来，这是第二天发生的事儿。县衙门门前冷冷清清的，县衙房里头就有几个值班的正在那聊天。一看武松来了，那都头，哟，都头您来了，听说太爷给了您不少天的假期，您怎么还到衙门来呢？啊，我有事。什么事儿？我要打官司告状。这都头，那有什么事儿您直接找太爷去得了。
3: 不，
2: 我现在要击鼓鸣冤。武松啊，做什么事光明正大，到了堂口之下把鼓槌抄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顿锤，这鼓不能随便敲。这一敲，哪怕是半夜，这官也得升堂。这是国家制定的这种制度，谁也不敢违背。知县乔广阳正在后边呢，正打如意的算盘，盘算着武松往东京给送的重礼已经送给那些人手里头了。哎呀，到年末我就能听着回信儿啊，究竟我是在阳谷县继续留任呢，还是有所升迁？要换个地方换哪儿好呢？他正算这些事儿呢，听见鼓声了。哎，这怎么回事？马上传点升堂。知县袍服整齐，三班人一急冲冲到堂上伺候，乔知县才升坐了工位，把桌子一拍，何人击鼓鸣冤，带上堂来。把击鼓鸣冤人带上堂来。武松上堂，堆金山倒玉柱，给知县叩头，参见大人。他这不武松吗？知县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心说咱都自己人，有什么事儿你到我屋里打个招呼不就行吗？何必兴师动众的？武松，因何击鼓？太爷，冤哪，冤哪！哦， 谁欺负你了？有何冤枉？尽管讲来，本县给你做主就是。是。武松跪在大堂上，一五一十，把哥哥的情况全说了。三班人义，客房的师爷都在两旁听着，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心里头同情武松，偷眼看知县，

0: 一瞅知县一边听着一边嘬牙花，无官挪移，气色不正啊。等武松说完了，知县没表态。武松，我且问你，奉我的差派赶奔东京办事儿，你所说的这些事情你都没在场，一定是听旁人说的喽。正是，谁可以当堂对证呢？有人，我已经把他们带来了，一个是团头何九叔，一个是做小买卖的乔运哥，他们可以作证。把这俩人带上来，这俩人都在大堂口下等着呢。这地方谁来谁出头啊，胆儿小的腿肚子都转筋啊，一句话说不对付就挨打，再要重一点就掐尖入狱，有一线之路谁也不乐意上这儿来。今天没办法了，把一老一少带上来了，两个人当堂跪倒。乔广阳看看，先问何九叔：“你不是团头何九吗？”“
1: 正是小人。”
0: 武松方才陈述：“你愿做证人，你就把武大被害所知的一切讲一遍吧。”“
1: 是大人容禀。”
0: 何九叔不敢说瞎话，把事情讲述了一遍。当堂画供，
1: 你得负责任。你看私下里说多了说少了说轻了说重了都没关系，在这儿就不行，你得负责。
0: 何九叔哆里哆嗦画了供的，让他跪在一边，又问乔运哥：“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乔运哥。”“
0: 乔运哥，这什么名？”“
1: 他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姓乔，我是在运州出生的，故此叫乔运哥。”“
0: 多大年纪？”“
1: 小呢，今年14。
0: 以何为生？”“
1: 卖瓜果梨桃为生。”“
0: 你可认识武大？”“
1: 太认识了，我们都是做小买卖的，他卖炊饼，我卖水果，低头不见抬头见，特别熟悉。”
0: 武松说：“你可以作证，那你就把所知道的从实讲来，不准有半字虚假。”“
1: 小人明白，大人容禀。”
0: 乔运哥把所知的讲述一遍，哎呀，说的挺生动。讲完了，知县吩咐一声：“画供。”画了供。哎呀，这乔知县心里啊就翻了个了，心说够呛，西门庆你胆儿太大了，
2: 人命关天，
0: 你放着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武大郎虽然不怎么地，他兄弟武松那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岂能善罢甘休？有心当堂发下飞天火票把西门庆抓来，又一想不行，我跟西门庆关系好极了，我们俩是换贴的把兄弟。算一算，我从做知县那天起就到了阳谷县呢，少说我在西门庆身上也拿到了5000两白银呢。我要把这财神爷给得罪了，不就断去我的财源了吗？哎呀，不行，哎，有主意了。要不说官断10条路的，要跟你打官腔啊，你没辙。
1: 武松大人，
0: 可有成状？
1: 没有成状。
0: 嘿，你身在宫门，

武松啊，也觉得这个事儿太有点荒素了，可不是吗？没有成状，难怪知县不受理这案子。武松跟何九叔、乔永哥下了堂，这俩人挂号了。刑名师爷下来了，哎，何九、乔永哥，你们听着，你们已经当堂立案了，随时等候传讯。要没什么事儿，先别走了，先在屋待着，不定什么时候找你们。到时候用你们的时候，是哪儿找去？在屋先待着吧。哎哎，把俩人软禁起来了。哎呀，乔永哥脸也变了色了。我二叔，二叔，你快找人写状子，我们在这等着，你要不回来不放我们。武松说知道，你们二位受屈了，我去去就来。武松以为找人写状子那有什么呢，给俩钱得来的，结果找了六家，一批说告西门庆，谁也不敢给写，你有天大礼不给你写。武松整跑的一个下午也没写成这张状子，可把他急坏了。最后他找了个老秀才叫胡正清，为人比较耿直。胡正清听完之后，武都头你放心，这状子我给写。呀，这老头文笔才好呢，你看同样是一件事儿，水平不高的人写出那玩意儿他没劲，哎，换到胡正清这手里头说的是非常有劲啊，丝丝入扣，是入木三分，人家还懂得法律，把状子写成了，交给武松，武二郎是千恩万谢呀，拿着状子飞快往县衙跑。要晚来一会儿啊，知县退堂了就。武松急忙跪倒，把呈状往上一递。其实这知县呢，堂倒没退，他到后边歇着去了。在歇着的时候，就动了手脚了。也就是在武松四外奔波找人写状子的时候，知县已经派新夫人通知了西门庆。那西门庆是干什么的？早把银子准备好了，马上派人从后门给知县送来白花花纹银2000两。知县高兴，这2000两银子，这够多的，发了笔大财呀。但他心里头也清清楚楚，知道西门庆果然干了这个事儿。武松、乔永哥、何九叔所说，句句事实。不有那么句话吗？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他想什么办法也得袒护西门庆。升堂之后，把武松的状子拿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了把状子往桌上一放，武松在。可惜你身在宫门，竟敢信口胡言呐！你就听了几个人这么一说，你就可以断定西门庆是奸夫吗？啊，别忘了，抓奸得要双，抓贼得要赃，杀人得有伤。你状告西门庆勾搭潘金莲，陷害了你哥哥，你看见了吧？啊，大人，这有人证。什么人证？何九说西门庆给他钱了啊，西门庆叫他高抬贵手，通融方便，

0: 这又有什么呢？西门庆是咱本县的大善人，也慢说对待你们家，对待旁人家也是如此，人家仗义疏财呀，专管人间的苦难，一片好心变成了驴肝肺了啊！这能证明他就是奸夫吗？这就证明他是凶手吗？何九，是你亲眼看见西门庆、潘金莲害死的武大吗？
1: 那倒没有，
0: 没有，你为什么妄告不实？拉下，拉下去，重打40。这就是不讲理。武松一听，赶紧站起来，慢，大人，何九叔被我逼来的，愿意当堂作证，如果要打的话，您就打小人我吧。哎，好吧，这知县呢对武松印象还是不错的，这样说免打了。虽然说没打把何九叔吓得冒了一身冷汗，老头就缩作一团了。到乔云哥这儿，第一，知县说了，乔云哥14岁，没有作证的资格，你是个小孩蛋子，不是成年人，所做的证据无效，念你还是个孩童，可以免打，赶下堂去。当差的过来踢了乔永哥两脚，打了个耳刮子，给他提了到外头去了。武松一听是什么，哈哈，到现在弄明白了，这也是个赃官呐，一再给我们出难题呀、啊、怪不得有人说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甭问，这是西门庆给他花生钱了。就听知县说，武松，念你身在宫门，哎，今天就不处置你了，此案本县不能受理，因为证据不足，本县岂能草菅人命啊，下堂去吧，退堂。一甩袖子退堂了，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等武松下堂之后，何九叔就说，武都头，算了吧，人死不能复生啊，您看见没看见，要想扳倒西门庆，谈何容易呀、啊？你就忍了吧。武松二话没说，转身往外就走。乔永哥掉着眼泪在门口等着呢。二叔，二叔，你说他妈这是什么王八蛋官儿？他那是怎么断的？那不是他说话。那是西门庆的银子说话了。二叔，天下老过一般黑，走到哪儿也讲不出理去。我看我武大叔啊，委了委屈的算死了吧，您还得保重，以后再说吧。云哥呀，你受委屈了，暂时先回家，将来还有用你之处。好吧，二叔多载用我，我是随叫随到，您可要保重啊。乔云哥也走了。武松心说，狗官，这个事儿是绝对完不了，你不是不管吗，我自己管，你不是不查吗，我自己查。到了这阵，武松头脑发热，就不顾一切先回到下处干什么，求家伙事儿去，先把经常佩戴那把后背尖刺雁翎刀

从抽屉里头又找出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他插在靴子腰上，准备两根绳子，又准备了个大包袱皮儿，往腰上一缠，把他最好的那几个哥们儿、那几个土兵给找来了。这几个土兵还够意思，方才过堂之时，他们都在堂口下听得清清楚楚，全替武松不平啊。但小胳膊拧不了大腿，一看武松招呼他们，赶紧过来了。都头有何差派？各位啊，你们还得帮帮我的忙。行，您说干什么吧。武松拿出10两银子来，你们二位去买鱼肉，越丰盛越好，打10斤好酒送到我哥哥家里去啊，快去买，快去。哎哎，怎么，您要请客啊？请客。武松派下俩人去，另外带着3人回到武大家里头。这个风声不胫而走，武松在大堂上被官给轰出来了。哎呦，就传到潘金莲耳朵了，就这么快，潘金莲立刻有了主心骨了。原来一见武松就哆嗦，这会儿变了。潘金莲心说，行了，你武松有什么能耐？哎，你打官司告状，你告不倒我们，官不受理，看来我就有了保障了。他正得意之时，武松回来了。嫂嫂，嫂嫂，哎，来了。要这份倒腾劲儿出来进去，这是何苦？他嘴巴浪叽的又犯老毛病了，见着武松之后把脖子一梗梗，眼睛一翻，什么事儿啊？嫂嫂，有件事情我跟你商议。我哥哥死的前后惊动了四邻，我深感不安，我准备摆一桌酒宴款待四邻，弥补弥补这个人情。还有二叔啊，你这是多此一举呀，他们给帮了什么忙呢？有那东西喂狗也不应该喂他们呢，我看算了。哎，嫂嫂，人在任何时候也得用人，礼不可缺也。那我可没工夫给做，你没工夫，我这有人，就借地你陪席就可以了。武松把他稳住了，潘金莲不好说别的了，就在这灵堂调摆桌案，凳子椅子都摆好了，请的人不多，就是四邻4个人。武松去请去了，临行之时告诉那3个土兵，一个守后门，2个堵前门，我请来的人进来可以，出去不行，千万给我看住。哎，明白。武松这请人也费老劲了，谁也不来。哎，武松一个劲儿说好话，您去吧，喝2杯水酒，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喝完酒您就回来。你看武松那是都头，亲自登门来请，这帮人不敢不来，说请客怎么还不去呢？都害怕，准知这里边有事儿。好不容易把四邻请来了，另外武松特为把给他写状子的胡正清给请来了，知道这老头主持正义，得有个代笔的。老头拿着文房四宝，拎着个小书篮子来的，一共呢请来5个客人。然后武松又到隔壁请王婆子，王婆子也听着信儿了，心说武松，哎，你有什么能耐？你还有什么咒念？看来我们是保上险了，无所畏惧。因此见着武松他也扬蹦起来了。武松说请他吃饭，

0: 毫没犹豫，迈着大脚片就来到武大郎的家里。人全请齐了，武松一看到时候我就应该动手。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0: 笑，没见过你的人。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请客酬谢四邻，人全请齐了，该到场的都到了。武松吩咐土兵前门上拴，后门落锁。
3: 大婶，
2: 被请来吃饭这些人一听，哪有这么请客的，把门都锁上插上，这为什么呢？每个人心里都堵了个疙瘩，在席面上一个个那脸儿啊都是绿头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再看武松铜盆净手之后，把衣服收拾收拾，点上一对素蜡，燃上一股香，然后摆上供果，大拜了四拜。回来武松是主席呀，每个人给满上一杯。在没吃饭之前，武松还讲讲话，

0: 他先抱了个拳，做了个罗圈揖。各位父老乡亲，俺武松乃是一介武夫，粗通礼。在我哥哥亡故之前后，惊动四邻，我深感不安。今日备下薄酒一桌，酬谢各位，望大家一醉方休。来，干！大伙儿一看都站起来了，谢都头，谢都头。大伙儿把酒全喝了，其实也就抿了一口。就王婆子一杨伯咕咚喝了个底儿朝上，王婆子挨着潘金莲坐着，心里说：“武松啊，你想干什么？又关门又上锁的，你咋呼什么劲儿？知县都不准你的状子，你还有什么咒念？我看你想干什么。”这王婆子洋洋得意，还心儿里美，用眼角的余光盯着武松。武松给众人又满上第二圈，把酒壶放下了。乡亲们，各位高邻，我有句话要讲在当面的。我哥哥的确死的不明啊，我相信各位高邻都有所耳闻，不用我讲，你们心里头都有数。我实话告诉大家，我方才击鼓鸣冤，我替我哥哥喊冤，被知县大老爷当堂驳回，不准我的状子，说什么证据不足。今天我请来各位就是搜集证据，非要他足了不可，烦求各位帮忙。胡老伯，我希望您能够执笔。
1: 行，
0: 我负责这事儿。老头把纸铺上了，笔墨砚瓦都准备好了，提笔在手。都头你说吧，我写什么？望老伯给我记录供词。武松说到这儿，一下要长，从靴子腰把那把明晃晃的匕首拽出来，转身到了潘金莲近前，捧着一把，把潘金莲的头发给薅住了，可把潘金莲吓坏了，嗷了一嗓子：“你要干什么？”武松就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席来，往他哥哥供桌前面一摁，把这把刀就逼到他梗嗓上了。潘金莲一看武松啊，五官都挪移了，眼角都瞪裂了：“严父啊，严父，你做的好事！不要忘了，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且问你，我哥哥究竟是怎么死的？你要给我从实讲来，牙崩半个，说个不字，你可知道俺武松的厉害？”说着话，拿这把刀在潘金莲的脑门上跟腮帮上蹭蹭蹭蹭蹭蹭啊，蹭了七八下。哪玩意谁不害怕呀？何况潘金莲心里又有鬼，都把他吓死了。他知道武松豁出去了，一开始潘金莲不说，后来一看也逃不出去了。二叔啊，你把手松开，你让我喘喘气儿，我说行不行？
2: 可以，你就跑不了。
0: 武松把手撒开了，讲。到了现在，潘金莲呢，可能有点良心发现，逼到这儿了，他不说也不行了。他知道武松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怎么收拾他都可能啊。潘金莲两眼含泪：“二叔，各位高邻，

我也豁出我这张脸皮去了，有什么我说什么。啪啪啪啪啪，一五一十，他真说了。武松走后，他怎么样守规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偏赶那一天挑帘子失手，帘子砸到西门庆脑袋上了，他才认识了西门庆。后来王婆子请他去做寿衣，经过王婆子拉线儿，才认识了西门大官人。后来才知道王婆子定了个十风光，因此我跟西门庆才做出这种不才之事，以致后来武大郎前来捉奸，把我们堵到屋里了。西门庆气急败坏，把门开开，猛踢一脚，把武大踢倒在地，不省人事。我逃回家来，后来王婆子给出的主意，人不能放在街上，我们俩一个抱头，一个抬脚，把他抬到楼上。就这样，武大郎昏昏沉沉过了四五天，他对我说，多咱二叔回来，他要说明实情，叫二叔给他出气。我听完非常害怕，我又找王婆子西门庆商议对策，是那王婆子出的主意，一不做二不休，用一包砒霜把他毒死。后来西门庆从药铺弄了包砒霜，在第二天晚上我们下的手，药是我亲手煎的，砒霜是我亲手下的。但是当时我有点手软，有点害怕，我动不了手啊，是那王婆子帮着我给他灌下去的。灌完之后用两床被子捂在他的头上，他我讲往下说，哎，我的头上你哥哥一个劲儿折腾，我害怕，我们两个人又骑到他头上，一个摁脑袋，一个摁腿，好些时把被子掀开一看，你哥哥七窍流血，就这么死了。哎呀，武松听得这两眼往上一翻，好悬没背过气去，那心呢就像谁给掏了一把似的。幸亏他靠在灵桌上的，要躺下就背过气去了。在场的人听完了之后，汗毛根儿都站起来，脖子都冒凉气，这才知道实情。潘金莲接着往下说，二叔啊，我知道世上没有后悔的药，我一步走错了，做出这种事情，伤天害理，罪责难逃。我这一辈子就即使活着，我也不能安生啊！你可知连日来我心惊肉跳，坐卧不宁。既然事情已经公开了，二叔你就随便吧。武松啊，匕首刀攥紧了，一把抓住潘金莲的前心，人父啊，你可够歹毒的，即使我哥哥配不上你，你也不应该下此毒手，你太残忍了。胡老伯，你把供词念念让他听听，有没有修改之处。哎哎，潘金莲呢，你听着啊。老头把记录的供词念了一遍，潘金莲摆了摆头，没有错，画供吧。让潘金莲把手印摁上，这叫手膜。摁完之后，武松在灵堂上又大拜了四拜，哥哥在天之灵别散，我给你报仇了。一脚把潘金莲踢翻在地，咔嚓

0: 把前心的衣服给拉开，把刀子就举起来。潘金莲到了这会儿说了一句话：武松啊，你杀吧，我也活腻歪了，总而言之，我死在你的手中，我也就闭了眼了。可见潘金莲对武松啊还是非常喜欢的。武二郎能听到这套，这一刀刺进心窝，手腕子一绞，来个大开膛。这武松也可够狠的，伸进手去把五藏给他拽出来，捧到灵堂之上，然后用匕首刀又把潘金莲的人头割下。被请来吃饭这些人一瞅，妈，谁见过这个呀，一手掩面背过脸去，光哆嗦了。武二郎把手擦净了，拍桌子大哭：哥哥，我给你报了仇了。哭罢多时，转身奔王婆子来了。王婆子尿了一裤子，早都没气儿了。等把他呼唤醒了之后，这王婆子一个劲儿地点脑袋：二爷呀，二爷呀，问我啥我说啥呀，问我啥我说啥呀，讲，你再把经过说一遍。王婆子不说不行啊，把经过又详细讲述一遍，胡正清做了详细的记录，给他念一遍，完全属实，按手摸也按上。王婆子以为他跟潘金莲一样，先开膛摘心后砍脑袋，没有，武松得留个人证。他告诉两名土兵把王婆子捆上，架到楼上严加看管，准备送到县衙门。这两份证据都有了，武松卷吧卷吧带到怀中，然后把潘金莲的脑袋用事先准备好的大包袱皮儿给包上了。他一手拎着脑袋，转身跟大伙说：各位呀，挽留大家稍后片刻，我出去找西门庆，我是去去就回。土兵在这看着，谁也不放心啊。武松上了街了，他没瞅着他自己什么样呢，半身都是血。街上的人一看，那天哪，这怎么了？这吓得是躲躲闪闪。武松得打听西门庆在哪儿，人都跑了，问谁去？后来找到西门庆开的寄生堂药铺，把药铺先生给堵上了。这先生也跑不了了。武松问他：你别怕，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是知道法度的人，不能胡来。你告诉我，西门庆现在何处？
1: 哎呀，都头啊，我看见西门大官人领着两位保镖上了西关外狮子桥下狮子楼，上那儿喝酒去了。
0: 此话当真？那会儿去的，谁知这会儿还在不在那儿，我就不清楚了。
2: 武松转身离开药铺，直奔狮子桥。这是阳谷县最繁华的地带，做买的做卖的都在这儿。对着狮子桥是一座二层酒楼，叫狮子楼。哎，这大饭馆远近闻名啊，生意可好呢。武松也不是来过一次的，他迈步来到狮子楼下一看呢，虽然谈不上高朋满座，但是吃饭的人也不在少处。掌柜的一看武松过来了：武都头，一看武松满身是血，能不害怕吗？你有事儿？

我且问你，西门庆可在此饮酒？在楼上第一号雅座。都恨西门庆，啊，西门庆这小子经常吃饭不给钱。掌柜的把实底告诉武松了，武二郎点点头，拎着潘金莲的脑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十字楼，一拐弯奔一号雅座。如果这里头没客人呢，这帘是挂着，有客人帘撂着，半截白布帘啊。武松为那谨慎起见，撩开个缝往里边观看，靠着窗户一张桌坐仨人，正当中的正是西门庆，一边还坐着一个。再看这俩人都是30岁挂，一边还坐着一个。再看这俩人都是30岁挂零，短衣襟小打扮，一个黄脸一个黑脸，一个在椅子旁边戳着三节棍，一个在椅子背上挂着七节鞭。西门庆穿了一身月白缎的衣服，敞胸露怀，是酒气胸。

叫侯七，那黄脸的，人送绰号鬼难拿。此人姓马，叫马武。您听这俩名，侯七、马武，也是当地的杠杠。这俩人保着西门庆是形影不离，今天到十字楼啊混时光来的。酒席摆上了，这西门庆就跟他俩说：“说我怎么老心惊肉跳的呢？我总觉着这武松跟我完不了。虽然说在大堂上的告我没有告成，他岂能善罢甘休呢？因此我要更加在意的提防，要求你们二位都精神着点儿。”这俩小子一听，嘿嘿嘿嘿，我大官人，你也特意的胆小了。他武松是人，他不是神，你怕他什么？难道说他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吗？他有楚霸王举鼎扛山之力吗？没有吧。既然这样的话，您就把心放下，由我们哥俩给您保着险，平安无事。比如说吧，他武松不找您是他的便宜，他要找您，他是自讨苦吃啊。您放心吧。这俩小子一顿吹呼，西门庆啊这心就放下了。这俩小子在这拿筷子当十八般兵器，在席面上瞎布了。一个当刀，一个当枪，刀来了枪怎么往外封，枪来了刀怎么往外封，瞎比划。西门庆在这看着开心，正这么个时候，武松来了。再看武松伸手咔哧，先把那半截帘拽下去了，省着他害事。当武松出现在三人面前之时，西门庆的脸刷就变了啊！武松，这小子往后一闪身就站起来。就在这时候，武松把潘金莲的脑袋就扔出来了，正打在西门庆前心上。包皮儿这一开，脑袋呱嗒落桌上了。这三位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可不轻啊。再看这两位保镖各抄家伙在手，用手一指武松啊，好，你是不是武二郎打虎的英雄？你小子胆子真不小，你敢找到这儿来，你是活腻歪了。这位，这俩小子说着一掌身滋溜都钻桌底下了，闹了半天是胆小鬼。还西门庆一看，把我给晒到这儿了，哎呀，这怎么办？就在这时，武松把刀就拽出来，咬碎钢牙：“西门庆啊，你做的好事，找刀！”搂头盖顶举刀就剁。西门庆可也不含糊，要不怎么叫花拳绣腿呢？这家平时没短了练功，情急之下他把腿抬起来，啪，把桌子给周翻了。这桌子这一立起来，武松这一刀正砍到桌子边上，咔嚓这一声剁进去好几寸深，碗颤家伙全撒地上。桌子底下还蹲着两位呢，这两位保镖一看不好，妈呀，怎么把保护伞给周了，扭头就跑。你倒注意啊，门在北边呢，他奔东跑，咣当一脑袋撞到隔扇墙上了。原来那个饭馆啊，那隔扇都是小薄板儿，刷着油子挺好看。这位也搭着劲儿大点，咔嚓一声把脑袋捂到那屋去了，这身子卡到这屋了，这位是出不来进不去，叫

0: 苦不迭。单说那屋也有吃饭的，要了一桌酒席，七八个人，花拳行令，正喝得高兴，就听那屋稀里哗啦咕咚，怎么回事？还没等弄清楚怎么回事，哭嚓，乳进一个脑袋来，把众人可吓得不轻。有个胆儿大的还问我大哥：“你干嘛你？你找酒喝是怎么？”“去你妈！有这么找酒的？我是让那头给我踢过来的。我出不去了，快点给我帮个忙吧。”这屋的人一听那屋要玩命，吓得谁也不敢吃的，四散奔逃，整个狮子楼就开着锅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西门庆一脚把桌子蹬翻了之后，转身把外衣就闪掉了。这小子事先早有准备，在腰带子后边别着一对匕首，他长长把双匕首就拽出来，对准武松的面门就投过去了。嗨，这玩意离得太近不好躲呀，那也就是武松。我狼赶紧往下一哈腰，两把匕首全都关到身后的门框上，砰砰砰。西门庆一看没扎着，心里头没底了，转身想走，武松就扑到他的身后了，双手举刀是分心变刺。西门庆呢，赶紧使了个大翻身，把双腿揉起来了。哎，他这个腿上还真有功夫，正踢到武松手腕子上头，这下踢的还不轻。武松一个没留神，他肉这把钢刀飞出窗户，落到大街上了。西门庆双手扒着窗户框想跳下去，武松能叫他跑吗？一个箭步就冲过来了，一伸手把西门庆后背的衣服就给抓住，抡起拳头，啪啪啪，就是三拳，紧跟着一抓西门庆的脚脖子，去你妈的吧！从楼窗户上就把他扔出来了，西门庆翻着个摔在地上，紧跟着武松双腿一飘，落在平地，抄起那把钢刀就要下棋，毒手。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朱棣看着胡英远去的身影，心中期盼着那个人的消息尽快传到自己的耳朵里。死了也好，活着也好，只要让我知道就好，和以往一样。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人一定会告诉我问题的答案。他的判断呢是正确的，胡英确实是会给他答案的。他也做好了长期等待的准备，但他没有想到等待的时间真是很长。胡英开始忠实地履行他的职责，他遍行天下州郡乡里，严查建文帝安在。这期间呢，连自己的母亲死去，他也没有回家探望，而是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寻找这个秘密已经成为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努力呢，并没有白费，最终他找到了答案。在16年之后，既然答案揭晓要到16年之后了，我们呢就先来看一看为什么建文帝的死亡与否会有如此大的争议。其实明代史料大部分都认为建文帝没有死，而且还有一些野史详细记载了建文帝出逃时候的各种情况，虽不可信，但也可一观。根据明代万历年间出版的《至深录》一书所记载，建文帝在破城之日万念俱灰，要想自杀。此时一个太监突然站出来说道，高祖驾崩时留下了一个箱子，说遇到大难之时才可打开，现在啊是时候了，请皇上打开箱子吧。

一应俱全，包括和尚的肚碟、袈裟、僧帽、剃刀，甚至还有十两白金。更让人称奇的是，里面还有朱元璋同志的亲笔批示，指示了逃跑路线。于是建文帝等一干人就此逃出升天。看过以上这些记载呀，相信大家可能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这些记载似乎带有武侠小说的写法和情节。朱元璋确实神机妙算，他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就算他预料到自己的孙子将来要跑路，可他还能预先准备服装道具和路费，甚至连逃跑的路线都能指示得一清二楚。这就明显有点胡扯了。就如同武侠小说中某某大侠跌下山崖，然后遇到某位几十年不出山的活老前辈，或是挖到死老前辈留下的遗物。而这样的传奇情节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虽然存在着这些似乎荒诞的记载，但明朝史料大都认为建文帝没有死。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还能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这是因为在后来一件事的发生，使得建文帝的生死变得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而是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这件事情就是朱三太子事件，即所谓明朝灭亡之时，朱三太子并没有死，而是活下来继续组织反清的事件。要说这位朱三太子啊，也实在算个神仙。从顺治到康熙、雍正，历经三个皇朝，如同幽灵般的缠绕着清朝统治者，一直挨到了三个皇帝都死了，他却始终战斗在反清第一线。清朝政府对这个幽灵极其头痛。很明显，建文帝的故事与朱三太子有很多相似之处，故而在修明史时，清朝政府即授意史官更改这段历史，一口咬定建文帝自杀而死。值得肯定的是，很多史官坚持了原则，顶住了压力，坚持建文帝未死之说。但无耻的人无论哪个朝代总是不会缺的。大学者王洪绪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人品明显比不上他的学问。为了迎合清朝政府啊，他私自修改了明史稿、明史底稿，认定建文帝已死。由于明史毕竟是官方史书，故而影响了很多人对建文帝之死的看法。直到近代，史学界对建文帝未死的问题才有了一个比较肯定的意见。历史的真相始终是被笼罩在迷雾中的，无数人为了各种目的去修饰和歪曲它，以适应自己的需要。但我始终相信真相只有一个，而它必定有被揭开的一天。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棣啊，都绝对算不上一个好人。这个人冷酷残忍，权欲熏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绝对不想和这样的一个人做朋友，但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皇帝。一个皇帝从不需要用个人的良好品格来证明自己的英明，恰恰相反，在历史上干皇帝这行的人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人，因为好人呢干不了皇帝。朱允炆就是铁证。一个人从登上皇位成为皇帝的那一天起，他所得到的就绝不仅仅是权位而已，还有许许多多的敌人。他不但要和天斗，和地斗，还要和自己身边几乎每

人在斗。大臣斗，太监得斗，老婆更得斗，因为老婆很多呀。老婆的亲戚啊也很多，也得斗，兄弟姐妹，甚至还有父母。他成了所有人的目标。如果不拿出点手段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很容易被人找个空子踢下皇位。而历史证明，被踢下皇位的皇帝生存率是很低的。为了皇位，为了性命，必须学会权谋诡计，必须六亲不认。他要比最强横的恶霸更强横，比最无赖的流氓更无赖。他不能相信任何人，所以啊，我认为孤家寡人实在是对皇帝最好的称呼。朱棣就是这样一个恶霸无赖，同时呢也是一个好皇帝。他精力充沛，以劳模朱元璋同志为榜样，每天干得很晚，不停地处理政务。他爱护百姓，关心民间疾苦。他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在他的统治下，明朝变得越来越强大，荒地被开垦，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仓库堆满了粮食和钱币，经济、科技、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他凭借着自己努力，打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他制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也很好地执行了这些政策，使得明朝更为强大。如果要具体说的话，还可以列出一大堆经济数字，这些都是套话，具体内容可参考历代历史教科书啊，我就不愿多说了，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多听多看。但值得思考的是，这些举措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都做过，也取得过不错的效果，为什么朱棣却可以超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公认的伟大皇帝呢？这是因为他做到了别的皇帝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么下面呢，我们将介绍这位伟大皇帝的功绩。就如同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他绝对不是个好人啊，却绝对是一个好皇帝。他用惊人的天赋和能力啊，成就了巨大的功业。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小姐，

谁把案拆？

值。

嗯

转面来用好言安慰少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白眉徐良，这个人呢，脾气最好。一般的事情从来不上火，就是该上火的事儿，有时候你从外表也看不出来。但是现在情况有点变化，徐良的肝火非常盛啊。你想想，摊上这么大的事情，泰山压顶，痛断肝肠，他有个不急吗？这阵儿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大同府，见着钦差严大人说明经过，马上就搬兵，恨不能踏平阎王寨，把这些贼人抓住，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千刀万剐，给死去的老少英雄报仇，那才能满足他的心意呢。您想想，在这种情形下，有人骂他，他能干吗？徐良把眼珠子一瞪，白眉就立起来了，心说我要疯啊，我就得疯着点，不然的话这人能把人欺负死。徐良扔就蹦到大道上来，苍子郎拽出金丝大环刀，用手点指马上这个人，傲把绿秋秋的，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教训你傻老子，你问我想活不，我还想问问你，你是不是活腻歪了耶。骑马那个人把脸往下一沉，丑鬼，你还不愤呢，今天我教训教训你。说着话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把马鞭交给手下的仆人，飘带一解，把外衣闪掉了，噌跳到徐良的面前，举手就打。徐良也不问青红皂白，用大环刀一接他的胳膊，唰就一刀，这个人往下一撤胳膊，徐良一反手又是一刀，跟这个人就站在一处。等一伸手，徐良发现这人可不白给，空手夺刀，滴溜溜身形乱转，恰赛猿猴一般。徐良砍了人家七八刀没砍上。正在这时候，车帘撩起来了，从里边一探头，出来个老头。这老者长身躯，往车前面一看，小亮子，怎么回事？为什么跟人家伸手？你还不给我住手吗？大概那个人呢叫什么小亮子。此人闻听，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来到车子旁边躬身施礼：“爹，我在这儿遇上个不讲理的人，我打算教训教训他。”嗨，这是什么时候？你还给我惹祸呀？哎，我看呢，你不讲理，还不给我退在一旁。嗯，是。哎，这老头真有威望，就这一句话，年轻人规规矩矩退到旁边了。老者一片腿从车上下来了，弹嗖一声迈着方步来到徐良近前。徐良闪目一看，呵，这老头长得可够排场的，身高八尺挂零，细腰梁宽膀上，面如晚霞，花白胡须散满千星，头上戴着杏黄缎色鸭尾巾，顶梁门 安着块美玉，半匹黄绫子包头，身穿鹅黄色一身短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下面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外面披着古铜色英雄大氅，白护领白水袖，在老头的身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薛良没看清楚，书中代言这对兵刃叫万字青铜铎，这是属于24路外五行的家伙。这老者往前的一站，是二目如灯。

薛良没看清楚，书中代言这对兵刃叫万字青铜铎，这是属于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这老者往前的一站是二目如灯，但是五官貌相长得十分慈祥。老者冲着徐良一抱拳：“年轻人，请不要生气。”

0: 觉到自己肝火果然也有点盛，赶紧往旁边一闪身。担待不起，担待不起，也不光怪他，也怪沙西人不对。老人家，你不必客气，请过去，请过去吧。徐良一闪身，那意思你们走你们的道，我办我的事儿。可是就在一刹那，老头瞅明白了，再听徐良一说话，满嘴山西的口音，一瞅是白眼眉，面如紫阳干，再瞅着他手中的兵刃，老者就问：“年轻人，请留步。老朽冒犯，我问一声，你是不是姓徐，叫徐良啊？”呀，徐良心说还真有认识我的啊。既然人家指出来了，就不必隐瞒了。老徐点了点头，啊，正是桑西人。哎呦，孩子，白眼眉为忌呀，我可见着你了。老者说着话过来，把徐良拉住，连摇头再跺脚。哎呀，你这误会误会，小亮子还不过来见过你徐的兄弟。那个人一听傻了，赶紧把长大的衣服穿好了，迈步来到徐良面前。他，您就是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点点头。哎呦，兄弟，恕小兄眼拙，多有得罪。兄弟，哥哥我这赔礼了，往后你还得多担待。说到这，一天云才满散了。可是徐良啊，有点发愣，他怎么瞅怎么眼生，这两个人没见过。老头看出来了，徐良啊，大概你不认识我们爷俩，我们也是跟你初次相见，但是你有记号，白眼眉为忌。世界上的人有几个长白眉的？再看你使的金丝大环刀，所以我把你猜出来了。别看咱们爷俩没见过，我跟你师父可有交情。你老师是不是金睛好斗梅良祖啊？啊，不错，那是我老师，这不就结了吗？我跟那老猴崽子交情莫逆，不分彼此，大概你也能听说过吧。我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家住湖广江夏县中山庄下，人称中山剪客武渊公，我姓武。哎呦，徐良想起来了，这个人的名啊早就听说过，我老师梅良祖不止一次跟我提念过，说将来你闯荡江湖，如果走到湖广江夏县中山，千万别错过机会。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武渊公，那个人的八仙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另外他自己研制一对兵刃叫万字青铜夺，盖世无双啊。如果你见着这个人，好好虚心学习，他一定能传授你绝艺。可是呢，话是说过，始终徐良没到开时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老头一报名，忽然的想起来了，闹了半天你是老伯，我给老伯叩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人，何必多礼。徐良啊，你师父挺好吗？我一句话碰到徐良伤心之处，再看徐良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武元公就一愣，徐良你怎么了？难道说你老师他……老伯不要再讲了，我老师刚死。
1: 哟，怎么死的？什么病？
0: 还不是有病，哎，一言难尽。徐良本来不想说，

一听这个人不赖呀，人家又问到眼前了，不得不讲，他就把阎王寨上的事儿简简单单诉说了一遍。不说便罢，等徐良话音刚一落地，老者把脚一顿，用手点指阎王寨：“黄伦呐，黄伦，你小子不是人呐！怪只怪老朽错翻了眼皮，把偌大的山寨让给你，闹了半天你是一只狼啊！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呀！”他儿子叫武亮，人送绰号叫神枪小白龙。武亮过来了：“爹，怎么样？当初我就说过他不是人，您累一个不信，一百个不信，动不动还骂我，怎么样啊？”“

0: 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牛德草小时候师从韵事名丑李小虚，专攻丑行，宗祥浮调，可那时候他连个名字也没有，大家都管他叫小牛。后来团里的一位老艺人为他取名叫俊国，并说振兴国家就靠你们这一代了。
3: 小姐

给我喊喊枪啊！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官，他的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枝花木兰。

是关公，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兵来见了，武大郎也见了，马里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讲一讲，他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

0: 观看的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许仙身下一个宝文章，猪八戒的口袭到门前来呀。
1: 各位主啊，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

传统的豫剧古装戏中，以丑角为主演的剧目不多，牛德草以丑角领团，把丑角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非常了不起。牛派艺术在剧本上体现了人民性、大众性，在创作方法上充满了机趣，加上极具观赏性的表演，容易为群众接受，因此久演不衰。牛德草创造的牛派艺术已经成为豫剧中一个有标记的文化符号，牛派传人中的四草一金都在继承和发展着牛德草的牛派艺术。那四草一金都是谁呢？他们分别是鹅草旺、小牛德草、牛小草、张仙草、金不换。牛派艺术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成为河南著名的文化品牌。

0: 下乡查看。
1: 是。
0: 啊，罗教，罗教，
2: 罗教。
0: 老板头啊。
3: 啊，
0: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嗯，不敢热闹啊。
0: 为什么？
3: 哦，你的官儿太小，怕惊动了高明夫人和沈氏老爷们。
0: 什么官儿大官儿小不敢惊动？他是老虎的屁股还是山马峰？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我们悄悄的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谁还懒觉把冤命？吩咐下去，锣鼓各家二十面，乱打乱闹闹哄哄，咱们要大喊大叫的出县城，越热闹越好。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银铃乐学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了牛德草先生的艺术人生。感谢各位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唱不响连声，又出大案情。我急忙大堂北，牙枣还没踪影呢，牙枣们升堂了。哎，上哪个去了呢？牙枣们，哎呀，上哪去了？都在这儿睡觉啊，你们一群瞌睡虫。哎呀，来呀，升
1: 太爷。
0: 干什么？
1: 太爷，你的船错了。
0: 什么船？升
1: 太爷，你的船中俺太太的花甲老了
0: 啊。什么？哎呦，哎呦，

我正在棺材里睡大觉，忽听堂鼓连上叫，十几慌忙往外跑，不好了，穿错了，穿错了啊，穿。

0: 笑什么？笑什么？啊！哎，快把几姑人给我带上来啊！
1: 是，啊，几姑人上堂了。
2: 当堂不当父，
3: 告状不认母，见过太爷。
0: 好。一趟还没问，先来送点心啊！哎，我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你们说，我这可是受礼不待客啊！哎，我说板头啊，干脆三一三声，你替他喷壶吹牛须的喷了。

0: 文贵人，请如戏用酒。文贵人，
1: 少爷，
2: 小姐，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是郑州市27区艺术小学校长白春荣。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朱棣看着胡英远去的身影，心中期盼着那个人的消息尽快传到自己的耳朵里，死了也好，活着也好，只要让我知道就好，和以往一样。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人一定会告诉我问题的答案。他的判断呢是正确的，胡英确实是会给他答案的，他也做好了长期等待的准备，但他没有想到等待的时间真是很长。胡英开始忠实地履行他的职责，他遍行天下州郡乡里，严查建文帝安在。这期间呢，连自己的母亲死去，他也没有回家探望，而是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寻找这个秘密已经成为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努力呢，并没有白费，最终他找到了答案。在16年之后，既然答案揭晓要到16年之后的，我们呢就先来看一看为什么建文帝的死亡与否会有如此大的争议。其实明代史料大部分都认为建文帝没有死，而且还有一些野史详细记载了建文帝出逃时候的各种情况，虽不可信，但也可一观。根据明代万历年间出版的《至深录》一书所记载，建文帝在破城之日万念俱灰，要想自杀。此时一个太监突然站出来说道，高祖驾崩时留下了一个箱子，说遇到大难之时才可打开，现在啊是时候了，请皇上打开箱子吧。

后他们把箱子取出并打开，发现里面的东西一应俱全，包括和尚的肚碟、袈裟、僧帽、剃刀，甚至还有10两白金。更让人称奇的是，里面还有朱元璋同志的亲笔批示，指示了逃跑路线。于是建文帝等一干人就此逃出升天。看过以上这些记载呀，相信大家可能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这些记载似乎带有武侠小说的写法和情节。朱元璋确实神机妙算，他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就算他预料到自己的孙子将来要跑路，可他还能预先准备服装道具和路费，甚至连逃跑的路线都能指示得一清二楚，这就明显有点胡扯了。就如同武侠小说中某某大侠跌下山崖，然后遇到某位几十年不出山的胡老前辈，或是挖到死老前辈留下的遗物，而这样的传奇情节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虽然存在着这些似乎荒诞的记载，但明朝史料大都认为建文帝没有死。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

0: 还能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
1: 这是因为在后来一件事的发生，使得建文帝的生死变得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而是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这件事情就是朱三太子事件，即所谓明朝灭亡之时，朱三太子并没有死，而是活下来继续组织反清的事件。要说这位朱三太子啊，也实在算个神仙。从顺治到康熙、雍正，历经三个皇朝，如同幽灵般的缠绕着清朝统治者，一直挨到了三个皇帝都死了，他却始终战斗在反清第一线。清朝政府对这个幽灵极其头痛。很明显，建文帝的故事与朱三太子有很多相似之处，故而在修明史时，清朝政府即授意史官更改这段历史，一口咬定建文帝自杀而死。值得肯定的是，很多史官坚持了原则，顶住了压力，坚持建文帝未死之说。但无耻的人无论哪个朝代总是不会缺的。大学者王洪绪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人品明显比不上他的学问，为了迎合清朝政府啊，他私自修改了明史稿、明史底稿，认定建文帝已死。由于明史毕竟是官方史书，故而影响了很多人对建文帝之死的看法。直到近代，史学界对建文帝未死的问题才有了一个比较肯定的意见。历史的真相始终是被笼罩在迷雾中的，无数人为了各种目的去修饰和歪曲它，以适应自己的需要。但我始终相信真相只有一个，而它必定有被揭开的一天。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棣啊，都绝对算不上一个好人。这个人冷酷、残忍、权欲熏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绝对不想和这样的一个人做朋友。但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皇帝。一个皇帝从不需要用个人的良好品格来证明自己的英明，恰恰相反，在历史上，干皇帝这行的人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人，因为好人呢，干不了皇帝。朱允炆就是铁证。一个人从登上皇位成为皇帝的那一天起，他所得到的就绝不仅仅是权位而已，还有许许多多的敌人。他不但要和天斗，和地斗，还要和自己身边几乎每一个人在斗。大臣斗，太监得斗，老婆更得斗，因为老婆很多呀。老婆的亲戚啊也很多，也得斗，兄弟姐妹，甚至还有父母。他成了所有人的目标，如果不拿出点手段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很容易被人找个空子踢下皇位。而历史证明，被踢下皇位的皇帝生存率是很低的。为了皇位，为了性命，必须学会权谋诡计，必须六亲不认。他要比最强横的恶霸更强横，比最无赖的流氓更无赖。他不能相信任何人，所以啊，我认为孤家寡人实在是对皇帝最好的称呼。朱棣就是这样一个恶霸无赖，同时呢，也是一个好皇帝。他精力充沛，以劳模朱元璋同志为榜样，每天干得很晚，不停地处理政务。他爱护百姓，关心民间疾苦。他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在他的统治下，明朝变得越来越强大，荒地被开垦，人们生活水平

仓库堆满了粮食和钱币，经济科技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他凭借着自己努力打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他制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也很好地执行了这些政策，使得明朝更为强大。如果要具体说的话，还可以列出一大堆经济数字，这些啊都是套话，具体内容可参考历代历史教科书啊，我就不愿多说了，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多听多看。但值得思考的是，这些举措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都做过，也取得过不错的效果，为什么朱棣却可以超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公认的伟大皇帝呢？这是因为他做到了别的皇帝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么下面呢，我们将介绍这位伟大皇帝的功绩。就如同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他绝对不是个好人啊，却绝对是一个好皇帝。他用惊人的天赋和能力啊，成就了巨大的功业，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遗产，并在600多年后依然影响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当之无愧。咱们先说修书这件事儿。说起修书这件事儿啊，应该是很多人向往的吧。把自己的努力化为书籍，确实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而对于某些没有能力写书的人而言，要出版一本书还是有办法的。比如我原先上大学的时候，学校的一些教务人员，就是不教书的，眼红教研室的人出书，想写书却没本事，也不知呢谁出了个主意，到四处抄来一些名人名言，居然搞出了一本书出版。当然这个销量也是可以预料的。说来很难以让人相信，早在几百年前的朱棣时代，也有人做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做这件事情的就是朱棣。我们之前说过，朱棣文化修养有限，他自己应该是写不出什么传世名著的，所以他只能指示手下的人修书，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其实啊，这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哪个皇帝不想青史留名呢？以往的很多皇帝修了很多书，修书其实是一件并不稀罕的事情。但朱棣实在是个雄才大略的人，他要修的是一部前无古人的书，他要做的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要修一部古往今

事的人担任总编官。这个人呢，必须有广博的学问、清晰的辨别能力、无比的耐心、兼容并包的思想。符合以上条件的人实在是很难找的，但值得庆幸的是，朱棣也确实找到了这样一个人，而这个人的一生也和永乐大典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的命运如同永乐大典这部书一样，跌宕起伏，却又充满传奇。所以在我们介绍永乐大典之前，必须先介绍这位伟大的总编官。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锦衣卫指挥纪纲下达了一道奇怪的命令，他要请自己牢里的一个犯人吃饭。哎呦，这可是一条大新闻呐！纪纲是朱棣的红人，锦衣卫的最高统帅，居然会屈尊请一个囚犯吃饭，大家对此啊议论纷纷。这位囚犯欣然接受了邀请，但饭局开张的时候，纪纲并没有来，只是让人拿了很多酒给这位囚犯饮用。这位心事重重的囚犯一饮便停不住了，他回想起了那梦幻般的往事，不一会儿便酩酊大醉。看他已经喝醉，早已接到指示的锦衣卫打开了大门，把他拖了出去。外面下着很大的雪，此时正是正月，这位囚犯被丢在了雪地里。在漫天大雪之时，在这纯洁的银白世界里，在对往事的追忆和酒精的麻醉作用中，他迎来了死亡。这个囚犯就是被称为明代第一才子的谢晋，永乐大典的主编者。这一年

谢晋是洪武二年，也就是1369年出生在江西吉安府，自幼聪明好学，被同乡之人称为才子，大家都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他呀，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洪武21年他一举考中了进士。由于在家乡时他的名声已经很大，甚至传到了京城，所以朱元璋对他也十分重视，百忙之中还抽空接见了他。朱元璋这一举动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一颗政治新星是即将升起。当时正是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之时，胡惟庸案已经案发，司法各级官员不断的逮捕大臣，很多今天同朝为臣的人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正可谓腥风血雨，变化莫测。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大臣成了逍遥派，遇事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求能活到退休。但谢晋注定是个出人意料的人，在这种朝不保夕的恶劣政治环境中，他没有退却畏缩，而是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他勇敢地向朱元璋本人上书，针砭时弊，斥责不必要的杀戮，并呈上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太平诗策》。在此文中，他详细概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为朱元璋画了一幅太平天下的图画，并对目前的一些政治制度提出了意见和批评。朱元璋的性格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你不去惹他，他都会来找你麻烦。可是这位谢大胆居然敢摸老虎屁股，这实在是需要极大的勇气。

0: 当时很多人呢都认为谢晋疯了，因为只有疯子才敢去惹疯子。谢晋疯没疯不好考证，但至少他没死。这个朱元璋一反常态，居然接受了他的批评，也没有找他麻烦。当时的人们被惊呆了，他们想不通为什么谢晋还能活下来。于是这位敢说真话的谢晋开始名扬天下。出了名后烦恼也就来了，固然有人赞赏他这种勇敢的行为，但也有人说他在搞政治投机，是看准机会才上的书。但谢晋用他的行为粉碎了所谓投机的说法，他又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在洪武23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朱元璋杀掉了李善长。这件事情啊，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当时的大臣们都很清楚，断然不敢多说一句话。可是永不畏惧的谢晋又开始行动了，他带自己的好友尚书朱元璋为李善长申辩。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0: 在洪武23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朱元璋杀掉了李善长。这件事情啊，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当时的大臣们都很清楚，断然不敢多说一句话。可是永不畏惧的谢晋又开始行动了，他带自己的好友尚书朱元璋为李善长申辩。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朱元璋十分恼火。他知道文章是谢晋写的，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依然没有对谢晋怎么样。这件事情给谢晋一个错误的信号，他认为朱元璋是不会把自己怎么样的。谢晋继续他这种极为危险的游戏，他胸怀壮志，不畏权威，敢于说真话。然而他根本不明白，这种举动注定是要付出沉重代价。不久他就得到危险的游戏，他胸怀壮志，不畏权威，敢于说真话。然而他根本不明白，这种举动注定是要付出沉重代价。不久他就得到了处罚。洪武24年，朱元璋把谢晋赶回了家，并丢给了他一句话：十年之后

那些整天不干正事，遇的难题就让，遇的障碍就倒的无耻之徒，牢牢地把握着权位。自己这样全心为国效力的人，却得到了这种待遇，这不公平。罢官的日子是苦闷的，人类最大的痛苦并不在于一无所有，而是拥有一切后再失去。京城的繁华，众人的仰慕，皇帝的器重，这些以往的场景时刻缠绕着谢晋的心头。在故乡的日子，他一直思索着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自己会失败。才学，度量，不是这些。终于有一天呢，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原因是幼稚，幼稚的一塌糊涂，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官场是个什么地方，信仰和正直在朝堂之上是没有市场的，要想获得成功，只能迎合皇帝，要使用权谋手段，把握每一个机会，不断的升迁，提高自己的地位。谢晋终于找到了他自认为正确的道路，他的一生就此开始转变。洪武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了。此时距谢晋回家已经过去了7年，虽然还没有到10年的约定之期，但谢晋还是开始行动了。他很明白，就算到了10年之期，也不会有官做的。要想当官呢，只能靠自己。他依靠先前的关系网，不断向高官和皇帝上书，要求获得官职。然而命运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建文帝虽然知道他很有才能，却不愿用他，只给他一个小官，把他远远地打发到遥远的西部。幸好啊，他反应快，马上找人疏通关系，终于留在了京城，在翰林院当了一名小官。此时的谢晋已经完全没有了青年时期的雄心壮志，他终于明白了政治的黑暗和丑恶，要想往上爬，就不能有原则，不能有尊严，要会溜须拍马，要会风迎奉承，什么都要，就是不能要脸。黑暗的世界呀，我把灵魂卖给了你，我只要荣华富贵。收下他的灵魂，黑暗的世界给了他一次机会。靖难开始了，建文帝眼看就要失败，朱棣已经胜利在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谢晋和他的两位好友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三个年轻人确定了不同的人生方向。这里啊，我们谢晋和他的两位好友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三个年轻人确定了不同的人生方向。这里啊，我们要先介绍谢晋的两位好友，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胡广、王艮。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和谢晋这样的才子交朋友。

谢晋呢是出了名的才子，我们前面说过他是洪武21年的进士，高考成绩至少是全国前几十名，可和另外两个人比起来，哎，他就差得远了。为什么呢？因为此二人分别是建文2年高考的状元和榜眼。另外还要说一下，第三名叫李冠，也是江西吉安府人，他也是此三人的好友，但由于他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所以并没有提到他。确实厉害呀，头三名居然被江西吉安府包揽，让人惊叹此地的教育之发达，足以媲美今日之黄冈中学。大家都是同乡，又是饱学之士，自然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眼下建文帝这个老板就要完蛋了，他们要坐下来商量一下自己的前途。这三个人呢都是邻居，而他们谈话的地点选在了另一个邻居吴普的家里。在他们说出自己的志向前，我们呢有必要先提一下，谢晋、胡广、王艮、李冠都是建文帝的进士，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皇帝身边的人，深受皇帝的信任。他们对时局的态度很能反映当时朝臣的看法，但四个人中王艮比较特殊，他最有理由对皇帝不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建文2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中啊，他才是真正的状元。此人经过会试后参加殿试，在殿试中他的策论考了个第一，本来状元应该是他的，但是呢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建文帝嫌他长得不好看，把第一名的位置给了胡广。殿试中他的策论考了个第一，本来状元应该是他的，但是呢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建文帝嫌他长得不好看，把第一名的位置给了胡广。那么就这样啊，到手的状元飞了。按说呢他应该对建文帝十分不满才对，可这个世界上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丑恶。

尽陈说大义，胡广也愤激慷慨，表示与朱棣不共戴天，以身殉国。王艮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流泪。谈话结束后的表现是，谢晋结束谈话后连夜收拾包袱跑到城外投降了朱棣，而且他跑得很快，历史上也留下了相关证据。晋迟夜，胡广第二天投降，十分听话，招致叩头信，看看多么有效率啊！招致，招致，一招就致，而且还磕头谢恩。第三名的李冠也不落人后，冠义迎父。而沉默不语的王艮回家后对自己的妻子说，我呀，我是领国家俸禄的大臣，到了这个地步只能以身殉国了。然后他从容自杀。国家以貌取人，他却未以事取国。那一夜有两个说话的人，一个不说话的人。说话的人说出了自己的诺言，最终变成了谎言。不说话的人沉默，却用行动实现了自己心中的诺言。其实早在他们以不同方式表现自己时，已经有一个人看出了他们各自的结局。这个人就是冷眼旁观的吴普。就在胡广慷慨陈词地发表完殉国讲演，并一脸正气地告辞归家之后，他看出了他们各自的结局。这个人就是冷眼旁观的吴普。就在胡广慷慨陈词地发表完殉国讲演，并一脸正气地告辞归家之后，他这家就在吴普家旁边。那么吴普的儿子呢，深有感叹地说，胡叔又如此气概

开始了自己传奇性的一生。但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投降三人组中其余两个成员的下落。咱们先说一下李冠。朱棣在掌握政权后啊，拿到了很多朝臣给建文帝的奏章，里面呢有很多要求建文帝讨伐朱棣的文字。朱棣拿在手中，以开玩笑似的口吻对朝堂上的大臣们说：“这些奏章你们都有份吧？”下面的大臣呢，个个心惊胆战。其实朱棣不过是想开个玩笑，他并不会去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惹事的正是这个李冠。他从容不迫地说：“我没有，我从来没有。”然后摆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他是一个精明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了避祸，他从来没有上过类似的奏章。现在他的聪明才智终于得到了回报，不过是以他绝对预料不到的方式。朱棣走到李冠面前，突然把奏章扔到他的脸上，厉声地说道：“你还引以为荣吗？你领国家的俸禄，当国家的官员，危急时刻你作为近侍臣，竟然一句话都不说。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人。”全身发抖的李冠缩成一团，他没有想到无耻也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之后，他因为犯法被关进监狱，最后死于狱中。他在临死时终于悔悟了自己的行为，失声地祈祷：“王根呐、啊，我没有脸去见你呀、啊。”咱们再说胡广。胡广在这之后一直官运亨通，因为文章写得好，有一定的处理政务能力，与谢金一起被任命为明朝首任内阁七名成员之一，后来被封为文渊阁大学士。此人死后被追封为礼部尚书，他还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他是明朝第一个获得谥号的文臣，他的谥号叫做文牧。纵观他的一生，此人没有吃过什么大亏，似乎还过得很不错。不过一个人的品行终归是会暴露出来的。当年胡广和谢晋投奔朱棣后，朱棣看到他们是同乡，关系还很好，便有意让他们成为亲家。但当时谢晋虽然已经有了儿子，胡广的老婆呀却刚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2: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撞了头会看到满眼金星？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一起来晃晃脑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走路低头玩手机，结果不小心撞到了门框，或者打篮球的时候脑袋被球砸了一下，甚至早上起床太快，猛的一下抬头，下一秒你眼前一阵发黑，然后开始放烟花，一颗颗金星在眼前蹦的。这不是你眼睛坏了，也不是宇宙在向你招手，而是你的大脑在自导自演一场光影秀。我们看到的所有画面其实都来自大脑枕叶的视觉皮层，这就像一个处理画面的中央操作台。平时我们看到的光是通过眼睛传递给视觉皮层的，但如果你突然撞到头，或者快速改变姿势，比如猛然站起来，血液在脑中发生瞬间冲击，视觉皮层里的神经元可能会被误触发。这时候大脑就像误收到了有光线进入的信号，于是它自动播放了一段虚假的影像。你看到的那些小星星其实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光，而是你的大脑误开滤镜了。为什么那么容易星光灿烂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视觉皮层反应太快，神经元一旦缺氧或者受到机械震动就会走火，特别是靠近毛细血管的区域受到血流变化影响最大，容易首先误触发。第二，脑袋晃荡效应。我们的大脑是泡在脑脊液里的，突然撞击就像摇可乐一样，会让血液在短时间内冲撞视觉中枢，触发短暂的神经异常放电。第三，血流散分布，快速起身会让血液短暂离开大脑皮层区域，出现短暂的缺血缺氧，这时候也容易产生光点现象，有点像老电视信号不稳定时出现的雪花点儿。那么这种金星乱冒有害吗？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害的，几秒钟就会恢复，但如果同时有头疼、呕吐、意识模糊、持续晕眩或者视觉异常，那就要立即就医。总之别再边走边刷手机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豫剧的音乐遗产非常丰富，豫剧有四大地域流派声腔：降伏调、豫西调、豫东调和沙河调。这四个地域流派的声腔浸染着不同的地域风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一般认为降伏调纯正典雅，豫西调深沉悲壮，豫东调高亢嘹亮，沙河调粗犷激昂，各具其美。

应该说，在六大名旦当中，常香玉的嗓子是最好的，因为他掌握了非常科学的发声的方法，真假混合的唱法，音域非常的宽阔，高低不挡，是全能型的嗓子。早期的常香玉的嗓子非常好，甜美细腻，总体而言婉约大于豪放。中期他的嗓子依然好。常大师当上了河南省豫剧院院长，加上抗美援朝时期捐献的湘豫剧社号战斗机，他被称为爱国艺人，全国闻名。因为常大师非常的爱戏，把观众当上帝，特别是他成为了闻名全国的戏剧大师之后，荣誉有了，可能是盛名之下唯恐唱不好，辜负了父老乡亲，心理上的负担使他中后期的作品艺术风格有了很多变化，个别甩腔过于张扬。但是常大师总能准确地找到激烈刚毅和阴柔甜美两个层面的结合点，唱得并不为过，依然延续着他典雅隽永的声腔主旋律。

你现在已比不上三五岁的小孩子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敏锐力便需迟钝一分。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兴味要在你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猥亵。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喜欢打，你到老都喜欢打。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后来要发愿去学，比登天还要难十倍。养成读书的习惯也是这样。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在2019年7月出版的。本书是由英国 Lamb 姐弟改编，萧乾先生翻译的，内容囊括了莎翁20个耳熟能详的戏剧作品，比如无事生非、麦克白、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书中收录的插图为18世纪到19世纪欧洲著名石刻家、历史画家的名作，和1900年限量定制收藏级铜版木刻插画，增加了图书的文本价值。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责编张岩。这本书囊括了20个耳熟能详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看完之后你能轻松说出哈姆雷特为何如此忧伤，仲夏夜之梦里有哪些奇遇，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悲剧到底有多虐，狡猾的威尼斯商人又被谁套路了。这本书就是你打开莎士比亚世界的钥匙啦。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5: 不列颠的国王里尔有3个女儿，就是奥本尼公爵的妻子高纳里尔、康华尔公爵的妻子里根和年轻的姑娘考迪利亚。法兰西国王和波根第公爵同时向考迪利亚求婚，这时候两个人为了这件事都住在里尔的宫里。老国王里尔80多岁了，他由于上了年纪，并且为国事操劳过度，身体衰弱下来。他决定把国事让给年轻有为的人去治理，自己就不再过问了，这样好让他有时间准备后事，因为死亡不久就会光顾他了。既然有了这样打算，他就把3个女儿叫到跟前来，想从他们自己的嘴里听出谁最爱他，这样他好照他们爱他的程度来分配个人应得的一份国土。大女儿高纳利尔说，他对他父亲的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出来的，说他爱父亲胜过爱他自己眼睛里的光，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和自由。其实在这种场合，只要老老实实说几句真心话就够了，可是他心里没有真实的爱，所以他信口编了一大套花言巧语来表白。国王听到他亲口保证了一定爱他，就十分高兴，真以为他是心口如一的，于是他凭着一阵父爱的冲动，就把广大国土的1/3赐给他和他的丈夫。然后他又把二女儿里根叫过来，让她表白一下自己的心思。里根跟她姐姐一样虚伪，表白的一点儿也不比她姐姐差。她说她姐姐的话还不足以表达她对国王的爱，因为世界上一切欢乐都引不起他的兴趣来，只有在孝顺他亲爱的父王的时候，他才感到无比的幸福。里尔以为孩子们都这样爱他，就暗自祝福自己。里根既然对他做了这样热烈的表示，他也得同样赏赐他。于是他也把1/3的国土赐给他和他的丈夫，土地的面积

0: 跟他刚才赐给高纳里尔的一般大。然后他转过身问他的小女儿考迪利亚，他管她叫做他的快乐。他问他想说点什么，心里想三女儿也一定跟他姐姐们一样，说点甜蜜的话叫他听了高兴，也许他的话比他们的还要热烈些，因为他一向最宠爱他，比起他两个姐姐来他更喜欢考迪利亚。可是考迪利亚十分讨厌他姐姐们的奉承，他知道他们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满不是一回事儿。他也看出他们的献媚只是为了从年老的国王手里骗去国王，这样好不等国王去世，他们和他们的丈夫就可以掌握大权。因此考迪利亚只这样回答说，他的爱不多也不少，他就照着做女儿的本分去爱国王。国王听到他最宠爱的孩子这番话，觉得像是忘恩负义，就大吃一惊。他要他重新考虑一下他的措辞，修正他的话，不然对他的前途是不利的。
1: 本期读书人陈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这首诗是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社的墙壁上的墙头诗，而据说原诗是没有题目的，题临安邸四个字是后人所加。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有人曾经推算过，1000年中国 GDP

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 GDP 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汴梁、汴京，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风光无限，人口众多，街道繁华，有国际都会之称。而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汴京城的真实写照。《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于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来到开封，清明上河园就是必去的一站了。它是按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设有驿站、民俗风情、特色石街、宋文化展示、繁华京城等8个功能区，有教场、红桥、民俗、宋都等4个文化区，还设立了宋代科技馆、宋代名人馆、宋代犹太文化馆和张择端纪念馆。在这里你可以深度地感受宋朝的经济文化之发达，而包公巡案、抛绣球招亲、大宋科举等等这些互动式的演出又让人感觉热闹非凡。最不要错过的是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科技的舞美、强烈的视听震撼，都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城墙也是来到一座古城的名片。由于上世纪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国的古城墙大多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拆除，现存的就其范围而言，能列入全部保护的实例并不多，仅有10多处，而开封的城墙就是其中之一。开封城墙全长14.4公里，是中国现存的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历经了战乱和黄河泛滥，如今的城墙下叠压着5层古城墙。虽然经历了很多个朝代的修复，但是它的规模、格局乃至重要的坐标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开封是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洛城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都极其少有。除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古城墙，还有开封府、大相国寺、包公祠、鼓楼，包括河南大学，都是开封值得细心感受的地方。开封拥有国家5A级、4A级旅游景区8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历史的书写、文化的馈赠。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上次呀，我们讲了安全的安这个字，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安加提手旁，也就是按这个字。安加提手旁一定与动作有关，这是一个形声字，左形右声，它的本意就是用手向下压或者摁。除了这个意思，按还有依照的意思，就比如按照。另外，按兵不动这个成语大家都很熟悉，军队暂时不行动。在这个成语里，按字就是控制止住的意思。关于按兵不动背后的故事您知道吗？话说春秋末，晋国东部的魏国是个弱小的诸侯国，被迫与晋国结盟，实际上完全听命于晋国，不住地给晋国进贡财物。当时任国君的魏灵公不愿长久处于屈辱的地位，便与齐景公缔结盟约，从而与晋国断绝了关系。晋国执政的

遭殃，不能容忍魏国背叛晋国的行为，立即调集军队，打算袭击魏国的都城地丘，以迫使魏灵公屈服。在出发前，他先派大夫史墨到魏国去暗中了解情况，并命他一个月内回国。不料一个月过去了，史墨没有按时回国，赵鞅不知出了什么事，心神不定。有人猜测可能史墨已被魏国人拿住杀掉，又建议说魏国是个小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晋国的大军一到，魏国的国军会不战自降，为此请赵鞅下令出兵。赵鞅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认为魏灵公既然敢于同盟国断绝往来，一定会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行事，坚持等始末回来再考虑出兵的问题。过了半年，始末终于回来了。赵鞅问他为什么在魏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始末回答说，要想得到利益，却很可能得到害处，恐怕您还没有觉察出来吧。现在魏国已任命受到过陷害的贤臣为相国，这就是他在国内赢得了民心。接着史墨又讲述了魏灵公为了激励国人反抗晋国的情绪而采用的方法。魏灵公派大夫王孙贾向国人宣告说，晋国已命令魏国凡是有姐妹的女儿的人家都要抽出一个人送到晋国去当人质。消息传开后，魏国到处是一片痛哭声和一片愤恨声。为了使国人相信这是事实，灵公又让王孙贾抽选出一批宗室大夫的女儿准备送往晋国。结果出发那天，成千上万的百姓不让他们去晋国当人质，并愤慨地表示要和来犯的晋军打到底，宁死不屈。史墨还提供了一个动向，孔子已来到魏国，他的弟子子贡给灵公出谋划策。最后史墨说，魏国现在的贤臣很多，民气旺盛，国君非常重视贤臣的意见，采纳他们的计谋，想用武力使魏国屈服，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赵鞅听了史墨介绍的情况，认为进攻魏国的时机不够成熟，于是下令军队暂不行动，等待时机再说。这就是按兵不动的故事。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寄承天寺夜游，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

擒张怀民，怀民亦未擒，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盈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鉴赏霍松林。苏轼自己评论他的文学创作，有一段话很精辟：吾文如万湖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复行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随无亦不能知也。这段话可与他另一段话相补充：夫昔之为文者，非能谓之为功，乃不能不谓之为功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石，充满博欲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岂可得也？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文是充满博欲于内而不得不表现于外的东西，胸有万湖泉源才能不择地皆可出。胸中空无所有，光凭技巧就写不出好文章。苏轼的确是胸有万湖泉源的大作家，就其散文创作而言，那万湖泉源意为政论和史论，涛翻浪涌，汪洋浩瀚，意为游记书札、序跋等杂文，回旋激荡，烟波声色。不妨据此来赏读这一篇随笔性的小文章，即《承天寺夜游》。这篇文章只有48个字，从胸中自然流出，这就是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无从划分段落。但它不是在平地直流的，只有几十个字，如果在平地直流，一泻无余，还有什么韵味？细读此文，它虽然自然流行，却与山石曲折，层次分明。元丰六年10月12日，夜，这就像是写日记，老老实实地写出年月日，又写了个夜字。接下去就应该写夜里干什么。究竟干什么呢？解衣欲睡，没什么可干的。可就在解衣之时，看见月色入户，就又感到有什么可干了，便欣然起行。干什么呢？寻乐。一个人行了一阵儿，不很乐，再有一个人就好了。忽而想起一个可以共乐的人，就去找他。这些思想活动和行动是用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两句表现出来的。寻见张怀民了没有？寻见后讲了些什么？约他寻什么乐？他是否同意？在一般人笔下，这都是要写的，作者却只写了这么两句：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接着便写景：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这都是要写的，作者却只写了这么两句：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接着便写景：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盈也。步于中庭的时候，目光为满院的月光所吸引，引起一种错觉，积水空明。

文思如滔滔流水，与山石曲折。至此，当止于不可不止了。止于什么呢？因见月色入户而欣然起行，当止于月。看见藻荇交横，却原来是竹柏影也，当止于竹柏。谁赏月，谁看竹柏？是他和张怀民，当止于他和张怀民。于是总括这一切，写了如下几句，便悠然而止。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寥寥数语，摄取了一个生活片段，叙事简净，写景如绘，而抒情集寓于叙事写景之中。叙事、写景、抒情又都集中于写人，写人又突出一点闲，入夜即解衣欲睡，闲见月色入户便欣然起行，闲与张怀民步于中庭，连竹白影都看得那么清楚，那么仔细，两个人都很闲。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冬夜出游赏月看松柏的却只有吾两人，因为别人是盲人啊，吾两人是闲人。结尾的闲人是点睛之笔，以别人的不闲反衬吾两人的闲，唯其闲才能夜游，才能欣赏月夜的美景。读完全文，两个闲人的身影、心情及其所观赏的景色都历历如见。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年2月到达黄州贬所，名义是团练副使，却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记夜游之时是元丰六年10月12日，表明他在黄州贬所已经快满四年了。张怀民此时也谪居黄州，暂寓承天寺。这两人都因被贬而得闲，气味也相投。张怀民赠墨二枚给苏轼，苏轼作《抒怀民所遗墨》一文以记之。张怀民修了一座亭子，以览江流之胜，苏轼名之曰快哉。苏轼的弟弟苏辙写了《黄州快哉亭记》，至今为人们所传颂。记的末段说，世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事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辙为患，且快寄之于公，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已有以过人者，将朋户瓮友无所不快，而况乎着长江之清流，着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是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私事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吾睹其为快也哉。这段文字正可与记承天寺夜游参看。苏轼的心胸的确很坦然，累遭贬谪仍然乐观旷达，即使流放到丹耳，也不曾像骚人私事那样悲伤憔悴。但他有志用事，并不自愿当闲人，因贬得闲，自放于山水之间，赏明月，看松柏，自是其事，自乐其乐，但并不得意。他那自是与自乐，其中包含了诗意情怀的自我排遣。继承天寺夜游的字里行间，特别是结尾数句的字里行间，都表现了这种特殊心境，只不过表现得非常含蓄罢了。有人单纯赞赏其意境可与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比，似乎还失掉了些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绝病打官司，替哥哥申冤。

0: 就从这一点上看，武松的性格跟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是截然不同。那俩人是沾火就着，说大就唠。可武松性情也挺暴躁，但遇上事比较精细，想要通过合理的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得找证人。乔运哥把胸脯一拔，愿意出庭作证。他又问何九叔，这老头啊心里不愿意，怕得罪武松啊。最后老头咬着牙，行行，我把我所知道的也愿意当堂陈述。九叔你放心，你有为难之处尽管对我演讲。哎呀，没什么为难的，我们就老两口子，也活了半辈子了，就是死了也没什么亏耻的，何况还不至于那样。都头您放心吧，我也豁出去了。两个人表了态，武松放心了，领着他们一直赶奔县衙。这武松头天回来，这是第二天发生的事儿。县衙门门前冷冷清清的，县衙房里头就有几个值班的正在那聊天，一看武松来了，那都头，哟，都头您来了，听说太爷给了您不少天的假期，您怎么还到衙门来呢？啊，我有事。什么事儿？我要打官司告状。这都头，那有什么事儿您直接找太爷去得了。
1: 不，
0: 我现在要击鼓鸣冤。武松啊，做什么事光明正大，到了堂口之下把鼓槌抄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顿锤呀，这鼓不能随便敲，这一敲哪怕是半夜这官儿也得升堂，这是国家制定的这种制度，谁也不敢违背。知县乔广阳正在后边呢，正打如意的算盘，盘算着武松往东京给送的重礼已经送给那些人手里头了。哎呀，到年末我就能听着回信儿啊，究竟我是在阳谷县继续留任呢，还是有所升迁？要换个地方，换哪儿好呢？他正算这些事儿呢，听见鼓声了。哎，这怎么回事？马上传点，升堂。知县袍服整齐，三班人一急冲冲到堂上伺候。乔知县才升坐了工位，把桌子一拍，何人击鼓鸣冤，带上堂来。把击鼓鸣冤人带上堂来。武松上堂，堆金山倒玉柱给知县叩头，参见大人。他这不武松吗？知县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心说咱都自己人，有什么事你到我屋里打个招呼不就行吗？何必兴师动众的？武松，因何击鼓？太爷，冤哪，冤哪！哦，谁欺负你了？有何冤枉？尽管讲来，本县给你做主就是。是。武松跪在大堂上，一五一十把哥哥的情况全说了。三班人义科房的师爷都在两旁听着，谁都知道这个事儿。

0: 得同情武松，偷眼看知县，一瞅知县一边听着一边嘬牙花，五官挪移，气色不正啊。等武松说完了，知县没表态。武松，我且问你，奉我的差派赶奔东京办事儿，你所说的这些事情你都没在场，一定是听旁人说的喽。正是，谁可以当堂对证呢？有人，我已经把他们带来了，一个是团头何九叔，一个是做小买卖的乔用哥，他们可以作证。把这俩人带上来，这俩人都在大堂口下等着呢。这地方谁来谁出头啊，胆儿小的腿肚子都转筋啊，一句话说不对付就挨打，再要重一点就掐尖入狱，有一线之路谁也不乐意上这儿来。今天没办法了，把一老一少带上来了，两个人当堂跪倒。乔广阳看看，先问何九叔：“你不是团头何九吗？”“
1: 正是小人。”
0: 武松方才陈述：“你愿做证人，你就把五大被害所知的一切讲一遍吧。”“
1: 是，大人容禀。”
0: 何九叔不敢说瞎话，把事情讲述了一遍。嗯，当堂画供，
1: 你得负责任。你看私下里说多了说少了说轻了说重了都没关系，在这儿就不行，你得负责。
0: 何九叔哆里哆嗦画了供的，让他跪在一边，又问乔运哥：“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乔运哥。”“
0: 乔运哥，这什么名？”“
1: 他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姓乔，我是在运州出生的，故此叫乔运哥。”“
0: 多大年纪？”“
1: 小呢，今年14。
0: 以何为生？”“
1: 卖瓜果梨桃为生。”“
0: 你可认识武大？”“
1: 太认识了，我们都是做小买卖的，他卖炊饼，我卖水果，低头不见抬头见，特别熟悉。”
0: 武松说：“你可以作证，那你就把所知道的从实讲来，不准有半字虚假。”“
1: 小人明白，大人容禀。”
0: 乔运哥把所知的讲述一遍，哎呀，说的挺生动。讲完了，知县吩咐一声：“画供。”画了供。哎呀，这乔知县心里啊就翻了个了，心说够呛，西门庆你胆儿太大了，
2: 人命关天，
0: 你放着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武大郎虽然不怎么地，他兄弟武松那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岂能善罢甘休？有心当堂发下飞天火票把西门庆抓来，又一想不行，我跟西门庆关系好极了，我们俩是换贴的把兄弟。算一算，我从做知县那天起就到了阳谷县呢，少说我在西门庆身上也拿到了5000两白银呢。我要把这财神爷给得罪了，不就断去我的财源了吗？哎呀，不行，哎，有主意了。要不说官断10条路的，要跟你打官腔啊，你没辙。
1: 武松大人，
0: 可有成状？
1: 没有成状。嘿。

你身在宫门，连这点规矩都没懂吗？孔口无凭，得有字为证。打官司告状必须先写呈子，下去吧，写好呈状再来见本县，退堂。他为什么要退堂啊？利用这段时间好给西门庆送信儿，叫西门庆事先有所准备。另外利用这段时间还能勒一大笔银子，发一笔横财呢。武松啊也觉得这个事儿太有点荒素了，可不是吗？没有呈状，难怪知县不受理这案子。武松跟何九叔、乔永哥下了堂，这俩人挂号了。刑名师爷下来了，哎，何九、乔永哥，你们听着，你们已经当堂立案了，随时等候传讯。要没什么事儿，先别走了，先在屋待着，不定什么时候找你们。到时候用你们的时候，是哪儿找去？在屋先待着吧。哎哎，把俩人软禁起来了。哎呀，乔永哥脸也变了色了。我二叔，二叔，你快找人写状子，我们在这等着，你要不回来不放我们。武松说知道，你们二位受屈了，我去去就来。武松以为找人写状子那有什么呢，给俩钱得来的。结果找了六家，一提说告西门庆，谁也不敢给写，你有天大礼不给你写。武松整跑的一个下午也没写成这张状子，可把他急坏。最后他找了个老秀才叫胡正清，为人比较耿直。胡正清听完之后，武都头你放心，这状子我给写。呀，这老头文笔才好呢。你看，同样是一件事儿，水平不高的人写出那玩意儿他没劲。哎，换到胡正清这手里头，说的是非常有劲啊，丝丝入扣，是入木三分。人家还懂得法律，把状子写成了。交给武松，武二郎是千恩万谢呀，拿着状子飞快往县衙跑。要晚来一会儿啊，知县退堂了就。武松急忙跪倒，把呈状往上一递。其实这知县呢，堂倒没退，他到后边歇着去了。在歇着的时候，就动了手脚了。也就是在武松四外奔波找人写状子的时候，知县已经派新夫人通知了西门庆。那西门庆是干什么的？早把银子准备好了，马上派人从后门给知县送来白花

0: 专管人间的苦难，一片好心变成了驴肝肺了啊！这能证明他就是奸夫吗？这就证明他是凶手吗？何九，是你亲眼看见西门庆、潘金莲害死的武大吗？
1: 那倒没有，
0: 没有，你为什么妄告不实？拉下，拉下去，重打40。这就是不讲理。武松一听，赶紧站起来，慢，大人，何九叔被我逼来的，愿意当堂作证。如果要打的话，您就打小人我吧。哎，好吧，这知县呢，对武松印象还是不错的。这样说，免打了。虽然说没打，把何九叔吓得冒了一身冷汗，老头就缩作一团了。到乔云哥这儿，第一，知县说了，乔云哥14岁，没有作证的资格。你是个小孩蛋子，不是成年人，所做的证据无效。念你还是个孩童，可以免打，赶下堂去。当差的过来踢了乔云哥两脚，打了个耳刮子，给他提了到外头去了。武松一听是什么，哈哈，到现在弄明白了，这也是个赃官呐，一再给我们出难题呀、啊、怪不得有人说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甭问，这是西门庆给他花生钱了。就听知县说，武松，念你身在宫门，哎，今天就不处置你了，此案本县不能受理，因为证据不足，本县岂能草菅人命啊，下堂去吧，退堂。一甩袖子退堂了，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等武松下堂之后，何九叔就说，武都头，算了吧，人死不能复生啊，您看见没看见，要想扳倒西门庆谈何容易呀、啊、你就忍了吧。武松二话没说，转身往外就走。乔云哥掉着眼泪在门口等着呢，二叔，二叔，你说他妈这是什么王八蛋官儿？他那是怎么断的？那不是他说话，那是西门庆的银子说话了。二叔，天下老过一般黑，走到哪儿也讲不出理去。我看我武大叔啊，委了委屈的算死了吧。您还得保重，以后再说吧。云哥呀，你受委屈了，暂时先回家，将来还有用你之处。好吧，二叔多载用我，我是随叫随到，您可要保重啊。乔云哥也走了。武松心说，狗官，这个事儿是绝对完不了，你不是不管吗？我自己管。你不是不查吗？我自己查。到了这阵，武松头脑发热，就不顾一切先回到下处干什么，求家伙事儿去，先把经常佩戴那把后背尖刺雁翎刀挎上，从抽屉里头又找出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他插在靴子腰上，准备了两根绳子，又准备了个大包袱皮儿，

往腰上一缠，把他最好的那几个哥们儿、那几个土兵给找来了。这几个土兵还够意思，方才过堂之时，他们都在堂口下听得清清楚楚，全替武松不平啊。但小胳膊拧不了大腿，一看武松招呼他们，赶紧过来了。都头有何差派？各位啊，你们还得帮帮我的忙。行，您说干什么吧。武松拿出十两银子来，你们二位去买鱼肉，越丰盛越好，打十斤好酒送到我哥哥家里去啊，快去买，快去。哎哎，怎么，您要请客啊？请客。武松派下俩人去，另外带着仨人回到武大家里头。这个风声不胫而走，武松在大堂上被官给轰出来了。哎呦，就传到潘金莲耳头了，就这么快，潘金莲立刻有了主心骨了。原来一见武松就哆嗦，这会儿变了。潘金莲心说，行了，你武松有什么能耐？哎，你打官司告状，你告不倒我们，官不受理，看来我就有了保障了。他正得意之时，武松回来了。嫂嫂，嫂嫂，哎，来了。要这份倒腾劲儿出来进去，这是何苦？他嘴巴浪叽的又犯老毛病了，见着武松之后把脖子一梗梗，眼睛一翻，什么事儿啊？嫂嫂，有件事情我跟你商议。我哥哥死的前后惊动了四邻，我深感不安，我准备摆一桌酒宴款待四邻，弥补弥补这个人情。还有二叔啊，你这是多此一举呀，他们给帮了什么忙呢？有那东西喂狗也不应该喂他们呢，我看算了。哎，嫂嫂，人在任何时候也得用人，礼不可缺也。那我可没工夫给做，你没功夫，我这有人，就借地你陪席就可以了。武松把他稳住了，潘金莲不好说别的了，就在这灵堂调摆桌案，凳子椅子都摆好了，请的人不多，就是四邻四个人。武松去请去了，临行之时告诉那三个土兵，一个守后门，两个堵前门，我请来的人进来可以，出去不行，千万给我看住。哎，明白。武松这请人也费老劲了，谁也不来。哎，武松一个劲儿说好话，您去吧，喝两杯水酒，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喝完酒您就回来。你看武松那是都头，亲自登门来请，这帮人不敢不来。说请客怎么还不去呢？都害怕，准知这里边有事儿。好不容易把四邻请来了，另外武松特为把给他写状子的胡正清给请来了，知道这老头主持正义，得有个代笔的。老头拿着文房四宝，拎着个小书篮子来的，一共呢请了五个客人。然后武松又到隔壁请王婆子，王婆子也听着信儿了，心说武松，哎，你有什么能耐？你还有什么咒念？看来我们是保上险了，无所畏惧。因此见着武松他也扬蹦起来了。武松说请他吃饭，他毫没犹豫，迈着大脚片就来到武大郎的家里，人全请齐了。武松一看到时候我就应该动手。

0: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3: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4: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5: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6: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尘封在你。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教育广播，
1: 大手
3: 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请客酬谢四邻，人全请齐了，该到场的都到了。武松吩咐土兵前门上拴，后门落锁。
3: 大神，
2: 被请来吃饭这些人一听，哪有这么请客的，把门都锁上插上，这为什么呢？每个人心里都堵了个疙瘩，在席面上一个个那脸儿啊都是绿头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再看武松，铜盆净手之后，把衣服收拾收拾，点上一对素蜡，燃上一股香，然后摆上供果，大拜了四拜。回来，武松是主席呀，每个人给满上一杯。在没吃饭之前，武松还讲讲话。他先抱了个拳，做了个罗圈揖。各位父老乡亲，俺武松乃是一介武夫。

初通礼。在我哥哥亡故之前后，惊动四邻，我深感不安。今日备下薄酒一桌，酬谢各位，望大家一醉方休。来，干！大伙儿一看都站起来了，谢都头，谢都头。大伙儿把酒全喝了，其实也就抿了一口。就王婆子一阳脖咕咚喝了个底儿朝上，王婆子挨着潘金莲坐着，心里说：“武松啊，你想干什么？哎，又关门又上锁的，你咋呼什么劲儿？知县都不准你的状子，你还有什么咒念？我看你想干什么。”这王婆子洋洋得意，还心儿里美，用眼角的余光盯着武松。武松给众人又满上第二圈，把酒壶放下了。乡亲们，各位高邻，我有句话要讲在当面呢。我哥哥的确死的不明啊，我相信各位高邻都有所耳闻，不用我讲，你们心里头都有数。我实话告诉大家，我方才你们心里头都有数。我实话告诉大家，我方才击鼓鸣冤，我替我哥哥喊冤，被知县大老爷当堂驳回，不准我的状子，说什么

0: 可把潘金莲吓坏了，嗷了一嗓子，你要干什么？武松就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席来，往他哥哥供桌前面一摁，把这把刀就逼到他梗嗓上。潘金莲一看武松啊，五官都挪移了，眼角都瞪裂了，严父啊，严父，你做的好事，不要忘了，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且问你，我哥哥究竟是怎么死的？你要给我从实讲来，牙崩半个，说个不字，你可知道俺武松的厉害？说着话，拿这把刀，在潘金莲的脑门上跟腮帮上蹭蹭蹭蹭蹭蹭，啊，蹭了七八下。那玩意儿谁不害怕呀？何况潘金莲心里又有鬼，都把他吓死了。他知道武松豁出去了。一开始潘金莲不说，后来一看也逃不出去了。二叔啊，你把手松开，你让我喘喘气儿，我说行不行？
1: 可以，你就跑不了。
0: 武松把手撒开了，讲。到了现在，潘金莲呢，可能有点良心发现，逼到这儿了，他不说也不行了。他知道武松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怎么收拾他都可能啊。潘金莲两眼含泪：“二叔，各位高林，我也豁出我这张脸皮去了，有什么我说什么。”啪啪啪啪。一五一十，他真说了。武松走后，他怎么样守规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偏赶那一天挑帘子失手，帘子砸到西门庆脑袋上了，他才认识了西门庆。后来王婆子请他去做寿衣。经过王婆的拉线儿，才认识了西门大官人。后来才知道王婆的定了个十风光，因此我跟西门庆才做出这种不才之事，以致后来武大郎前来捉奸，把我们堵到屋里了。西门庆气急败坏，把门开开，猛踢一脚，把武大踢倒在地，不省人事。我逃回家来，后来王婆子给出的主意，人不能放在街上，我们俩一个抱头，一个抬脚，把他抬到楼上。就这样，武大郎昏昏沉沉过了四五天，他对我说：“多咱二叔回来，他要说明实情，叫二叔给他出气。”我听完非常害怕。我又找王婆子、西门庆商议对策，是那王婆子出的主意，一不做二不休，用一包砒霜把他夺咱二叔回来，他要说明实情，叫二叔给他出气。我听完非常害怕。我又找王婆子、西门庆商议对策，是那王婆子出的主意，一不做二不休，用一包砒霜把他毒死。后来西门庆从药铺弄了包砒霜，在第二天晚上我们下的手，药是我亲手煎的，砒霜是我亲手下的。但是当时我有点手软，有点害怕，我动不了手啊，是那王婆子帮着我给他灌下去的。灌完之后用两床被窝捂在他的头上，他我讲往下说，哎，我的头上一颗。

0: 二叔啊，我知道世上没有后悔的药，我一步走错了，做出这种事情，伤天害理，罪责难逃。我这一辈子就即使活着，我也不能安生啊。你可知连日来我心惊肉跳，坐卧不宁。既然事情已经公开了，二叔你就随便吧。武松啊，把匕首刀攥紧了，一把抓住潘金莲的前心。人妇啊，你可够歹毒的，即使我哥哥配不上你，你也不应该下此毒手，你太残忍了。胡老伯，你把供词念念，让他听听有没有修改之处。
1: 哎哎，
0: 潘金莲呢，你听着啊。老头把记录的供词念了一遍，潘金莲摆了摆头，没有错，画供吧。让潘金莲把手印摁上，这叫手模。摁完之后，武松在灵堂上又大拜了四拜。哥哥，在天之灵别散，我给你报仇了。一脚把潘金莲踢翻在地，咔嚓，把前心的衣服给拉开，把刀子就举起来。潘金莲到了这会儿说了一句话：武松啊，你杀吧，我也活腻歪了，总而言之，我死在你的手中，我也就闭了眼了。可见潘金莲对武松啊还是非常喜欢的。武二郎能听到这套，这一刀刺进心窝，手腕子一脚来个大开膛。这武松也可够狠的，伸进手去把武藏给他拽出来，捧到灵堂之上，然后用匕首刀又把潘金莲的人头割下。被请来吃饭这些人一瞅，妈，谁见过这个呀，一手掩面，背过脸去，光哆嗦了。武二郎把手擦净了，拍桌子大哭：哥哥，我给你报了仇了。哭罢多时，转身奔王婆子来了。王婆子尿了一裤子，早都没气儿了。等把他呼唤醒了之后，这王婆子一个劲儿的点脑袋：二爷呀，二爷呀，问我啥我说啥呀，问我啥我说啥呀。
2: 行，你再把经过说一遍。
0: 王婆子不说不行啊，把经过又详细讲述一遍，胡正清做了详细的记录，给他念一遍，完全属实。按手模也按上。王婆子以为他跟潘金莲一样，先开膛摘心，后砍脑袋，没有。武松得留个人证。他告诉两名土兵，把王婆子捆上，架到楼上，严加看管，准备送到县衙门。这两份证据都有了，武松卷吧卷吧带到怀中。然后把潘金莲的脑袋用事先准备好的大包袱皮给包上了。他一手拎着脑袋，转身跟大伙说：各位呀，挽留大家稍后片刻，我出去找西门庆，我是去去就回。土兵在这看着，谁也不放心啊。武松上了街了，他没瞅着他自己什么样呢，半身都是血。街上的人一看，那天哪，这是怎么了？这吓得

0: 是躲躲闪闪。武松得打听西门庆在哪儿，人都跑了，问谁去？后来找到西门庆开的寄生堂药铺，把药铺先生给堵上了，这先生也跑不了了。武松问他：“你别怕，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是知道法度的人，不能胡来。你告诉我，西门庆现在何处？”“
1: 哎呀，都头啊，我看见西门大官人领着两位保镖上了西关外狮子桥下狮子楼，上那儿喝酒去了。”“
0: 此话当真？那会儿去的，谁知这会儿还在不在那儿，我就不清楚了。”武松转身离开药铺，直奔狮子桥。这是阳谷县最繁华的地带，做买的做卖的都在这儿。对着狮子桥是一座二层酒楼，叫狮子楼。哎，这大饭馆远近闻名啊，生意可好呢。武松也不是来过一次的，他迈步来到狮子楼下一看呢，虽然谈不上高朋满座，但是吃饭的人也不在少处。掌柜的一看武松过来了：“武都头。”一看武松满身是血，能不害怕吗？“您有事儿？”“我且问你，西门庆可在此饮酒？”“在楼上第一号雅座。”“都恨西门庆啊，西门庆这小子经常吃饭不给钱。”掌柜的把实底告诉武松了。武二郎点点头，拎着潘金莲的脑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狮子楼，一拐弯奔一号雅座。如果这里头没客人呢，这帘是挂着；有客人，帘撂着。半截白布帘，武松为了谨慎起见，撩开个缝往里边观看。靠着窗户一张桌坐仨人，正当中的正是西门庆，一边还坐着一个。再看这俩人，都是30岁挂零，短衣襟，小打扮，一个黄脸，一个黑脸，一个在椅子旁边戳着三节棍，一个在椅子背上挂着七节鞭。西门庆穿了一身月白缎的衣服，敞胸露怀，是酒气熏熏，正跟这俩人耳语呢，嘀嘀咕咕不知说什么。那边说：“怎么回事？西门庆害了人了，他也害怕，听说武松回来了，他就不敢出门了，深居简出啊，天天也做噩梦。为了防范万一，他不惜重金请来两个保镖，就这俩人。那黑脸的人送绰号天不怕，叫猴七；那黄脸的人送绰号鬼难拿，此人姓马，叫马武。您听这俩名，猴七马武，也是当地的梗梗。这俩人保着西门庆是形影不离，今天到狮子楼啊混时光来的。酒席摆上了，这西门庆就跟他俩说：“说我怎么老心惊肉跳的呢？我总觉着这武松跟我玩不了。虽然说在大堂上的告我没有告成，他岂能善罢甘休呢？因此我要更加在意的提防，要求你们二位都精神着点儿。”这俩小子一听，我大官人，你也特意的胆小了。他武松是人，他不是神，你怕他什么？ 难道说他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吗？他有楚霸王举鼎扛山之力吗？没有吧。既然这样的话，您就把心放下，由我们哥俩给您保着险，平安无事。比如说吧，他武松不找您是他的便宜，他要找您，他是自讨苦吃啊。您放心吧。嗯，这俩小子一顿吹呼，西门庆啊，这心就放下了。这俩小子在这拿筷子当十八般兵器，在席面上瞎扑了。一个当刀，一个当枪，刀来了枪怎么往外封，枪来了刀怎么往外封，瞎比划。西门庆在这看着开心。正这么个时候，武松来了。再看武松伸手咔哧，先把那半截帘拽下去了，省着他害事。当武松出现在三人面前之时，西门庆的脸刷就变了。啊，武松！这小子往后一闪身就站起来。就在这时候，武松把潘金莲的脑袋就扔出来了，正打在西门庆前心上。包皮这一开，脑袋呱嗒落桌上了。这三位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可不轻啊。再看这两位保镖各抄家伙在手，用手一指武松啊，好，你是不是武二郎，打虎的英雄？你小子胆子真不小，你敢找到这儿来，你是活腻歪了。这回这俩小子说着一掌身滋溜都钻桌底下了。闹了半天是胆小鬼，可西门庆一看，把我给晒到这儿了。哎呀，这怎么办？就在这时，武松把刀就拽出来，咬碎钢牙。西门庆啊，你做得好事，找刀。搂头盖饼举刀就剁。西门庆可也不含糊，要不怎么叫花拳绣腿呢？这家平时没短了练功，情急之下他把腿抬起来，啪，把桌子给周翻了。这桌子这一立起来，武松这一刀正砍到桌子边上，咔嚓这一声剁进去好几寸深，碗铲家伙啦全撒地上了。桌子底下还蹲着两位呢，这两位保镖一看不好，妈呀，怎么把保护伞给周了，扭头就跑。你倒注意啊，门在北边呢，他奔东跑，咣当一脑袋撞到隔扇墙上了。原来那个饭馆啊，那隔扇都是小薄板儿，刷着油子挺好看。这位也搭着劲儿大点，咔嚓一声把脑袋捂到那屋去了。这身子卡到这屋了，这位是出不来进不去，叫苦不迭。单说那屋也有吃饭的，要了一桌酒席，七八个人划拳行令，正喝得高兴，就听那屋稀里哗啦咕咚，怎么回事？还没等弄清楚怎么回事，哭嚓乳进一个脑袋来，把众人可吓得不轻。有个胆儿大的还问我大哥，你干嘛你？你找酒喝是怎么？去你妈！有这么找酒的？我是让那头给我踢过来的，我出不去了，快点给我帮个忙吧。这屋的人一听那屋要玩命，吓得谁也不敢吃的，四散奔逃，整个狮子楼就开了锅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西门庆，一脚把桌子蹬翻了之后，转身把外衣就闪掉了。这小子事先早有准备，在腰带子后边别着一对匕首，他长长把双匕首就拽出来， 对准武松的面门就投过去了，还

0: 这玩意儿离得太近不好躲呀，那也就是武松。我郎赶紧往下一哈腰，两把匕首全都关到身后的门框上，砰啪啦。西门庆一看没扎着，心里头没底了，转身想走，武松就扑到他的身后了，双手举刀是分心便刺。西门庆呢，赶紧使了个大翻身，把双腿揉起来了。哎，哎，他这个腿上还真有功夫，正踢到武松手腕子上头，这下踢的还不轻。武松一个没留神，咔溜，这把钢刀飞出窗户，落到大街上了。西门庆双手扒着窗户框想跳下去，武松能叫他跑吗？一个箭步就冲过来了，一伸手把西门庆后背的衣服就给抓住，抡起拳头，啪啪啪，就是三拳，紧跟着一抓西门庆的脚脖子，去你妈的吧！从楼窗户上就把他扔出来了。西门庆翻着个摔在地上，紧跟着武松双腿一飘，落在平地，抄起那把钢刀就要下棋，毒手。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新文化。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新闻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
4: 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5: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6: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7: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种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

0: 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别慌。

0: 李焕，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呀，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啊，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哦，给，相片也取出来了。

0: 你换
1: 啊？
0: 那马匹真的没有啊？
1: 我
0: 这哎呀，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上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该怕狼吃了我啦。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哼，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哎，银花，哎呀，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2: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晴打雷不下雨？
2: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2: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2: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那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2: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哎，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2: 你别理我。
0: 银花。

0: 我真后悔。
1: 那你后悔啥了？
0: 去年暑假刚好找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
1: 对，
0: 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你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1: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0: 他要是不叫我去了，
1: 他要是……哎，咱给他来个前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0: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来？
1: 撵到路上再说，只挪一步总比站着强吧。
0: 好，走就走，
1: 走吧走吧，一场梦多。
0: 走
1: 走。一会儿走。
0: 哎呀，沈宝、
1: 啊、
0: 我看还是再给俺妈商量商量吧。
1: 这，哎呀，商量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0: 哎呀，哪还在乎这几天？
1: 那你把照片给我吧。
0: 给你？
1: 给我。
0: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的。
1: 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0: 你敢？
1: 哎，你看我敢不敢？
0: 你，好好好，你死吧，你死吧。
1: 你看我敢不敢？
0: 好，你死，你死，你死。
1: 你。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咱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坐着水杯子吧。

0: 我讲。
1: 又哭了不是？
2: 我还想呢。
1: 英花，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去不去？
2: 那说不定。
1: 你要去俺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2: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1: 哎，好好好，但愿如此。
2: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嘞，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1: 好、啊，你是说我嘞？
2: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1: 一会儿你要知道，你不去，俺娘就急死了。
2: 你要明白，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1: 俺娘跟恁娘不一样。
2: 咋、哎？那恁娘是娘，俺娘就不是娘。
1: 银花。

0: 咱们家住了这么多天，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大娘，我给您撇下几块钱吧。
1: 这用不着，我又不是开店了，你就是在这住一年，我也不要钱。
2: 银欢，孩子，
0: 你好好想想，走遍全国千家万户，谁不吃谁不喝，这谁不穿谁不戴，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他也不能把锅子扎起来呀。南京到北京，工农商学兵，县干部、省干部，就连那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这庄稼人呢。啥叫光荣？啥叫屈才？我实说一句吧，你年轻轻们该拿错了主意。你等等，我给你落点干粮，你再做。
3: 银欢，
4: 银欢。

0: 这一听名叫于金丸，
1: 老包

0: 给一块。
1: 好、哦，来，铁叔
0: 啊，
2: 给我吧。
0: 咋了？
2: 银欢同志要走了。
0: 为啥呀？
2: 在农村取材了，干农业不光荣。
0: 银欢，这是真的呀？
3: 我。
0: 哎呦，银欢呐，可不能那样想啊！你想想看，这新社会，谁家的孩子不上几年学？谁家的闺女不读几天书？哎呦，我的老天爷呀！这上几年学，读几天书都不想种地了，那这地还让谁种嘞？人还咋过嘞？社会主义还咋建设嘞？银欢，你想想看，这全国工商交通财贸卫生哪一业哪一行能离开农业呀？
2: 只能说，干农业不光荣，
0: 不光荣。嘿嘿，我可不是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在这山区里啊，这生气桐油木、许我在后头木、李子核桃，哎呀，多了多了，哪一样不得一个新的方法来生产呐？哪一样不需用那个识字人来研究研究啊？
3: 来，请说，我
0: 不说了，孩子，一个高中生愿意下来，这不能说不是进步。
3: 来，请说，你别表扬了，你越表扬我越难受。
0: 哎，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4: 银欢，给
3: 来请说
0: 啊！
3: 俺妈有病，本来我想回去看看，现在我不回去了。
0: 那妈有病
3: 啊？
0: 谁说的？
3: 她来信说了。
0: 哦，那可得回去看看。
3: 不，我坚决不回去。
0: 不，一定得回去。可以吵啊，可不准给他妈吵嘴。你虽说是他的亲闺女，可这一次是代表咱山里人嘞啊！
3: 哎，银欢，待我的妈好啊！娘，哎，来请书
0: 啊。
3: 二大娘，哎，恁都回去吧。一会苹果给人妈带着。
4: 山宝，山宝
2: 啊，
4: 孩子快送走。
0: 孩子，哎呀，
4: 去吧。
0: 好，银欢，啊，银欢。那个山宝媳妇跑了。一个老家伙
5: 啊，
0: 吓跑了
5: 啊！
0: 他妈有病，回去看看。
5: 爷爷，脱了，
0: 爷
5: 脱了，
0: 爷
5: 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
0: 咋了？
5: 他这一走啊，
0: 啊，
5: 就像放鹰一样
0: 啊，
5: 再也别想叫他回来了。
0: 那咋回不来呀？
5: 回来了
0: 啊？
5: 那他正瞌睡嘞，你给他个枕头，他还能回来了？
0: 回来了，
5: 哎呀，回不来了。
0: 我说回来，他就能回来。
5: 他要能回来，我通知下走。
0: 来来，坐到小巴。
5: 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0: 我说回来，
5: 他回不来了。
0: 哎呀。

0: 续续连，续续连。哎，手了，也晒黑了，都快变成秃人了。妈就知道你要回来，给你做了件新衣裳，来试试。动了，病了
1: 没有？
0: 那是咋了？哦，我知道了，是船老娘那个老东西给你气受了不是？看看看。

0: 病了？
1: 哎，这要说病啊，也没啥大病；这要说没病啊，也有点小病。你这一回来呀、啊，妈这百病都好了。
0: 你到底有病没病？
1: 哎，那还不是想你了。
0: 你要是没病，我走了。
1: 为啥？
0: 我看不惯，听不惯这个家，我一天也不想待。
1: 好，
0: 你走吧，你走吧。

我拥护可就是，不你能也两分割。

0: 你换。
1: 什么？
0: 啊，
1: 给，提提点吧。
0: 啊，
1: 哎，沈包、嗯、
0: 啊，
1: 在学校的时候我没见过山，整天想山盼山，谁知来到了山区，干活腰疼，上坡去穿，又怕山，讨厌山。
0: 是啊，
1: 现在我才真正爱上了山。
0: 是啊，我们该到了山，山也改变了我们呢。
1: 在我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的时候，是这儿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现在别说是穿过的人了，就连一草一木我都觉得亲切可爱。现在要叫我离开朝阳宫，只怕我眼不掉泪，心也要流泪了。
2: 什么？
0: 哎，
2: 娘，来，
1: 哎呀，你
2: 过来，
1: 慢点，慢点。
2: 哎呀，来，我来。哟，这衣服脏了，我拿去洗洗。
1: 娘。娘。

0: 娘，
1: 哎，
0: 可止住这一回了。
1: 咋？跟娘下命令了？哎，欢呐，
0: 哎，
1: 娘想给你提个意见。
0: 意见？啥意见？娘，坐这说。
1: 哎。
0: 娘，说吧。哎呦，娘，
1: 你换呐，你看你也不小了，双胞也那么大了，抽空啊把那俩的事儿给办了吧。这孩子你是笑我啥嘞啊？
2: 娘，我是一心一意来建设咱社会主义新农村嘞，没想到思想上转了恁大个弯，给队里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娘，现在都提倡晚婚嘞，再等个三年五载，等我为改变山区面貌做出点成绩，到时候你就是不说，咱该办也就办了。
0: 哎，换。

0: 事啊？
1: 你麻烦又来了
0: 啊？谁说了？
1: 俺大娘说了。
0: 巧侄
1: 啊，
0: 你先别跟咱娘说，我过去看看。

0: 今天咋能这么早啊？
1: 啊，我昨天歇到露店了。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这几天不见，这朝阳沟就这么大变化。哎
2: 呀，亲，亲，
0: 哎，亲家母。
1: 来的时候啊，也不知道带点啥，
2: 来就来呗，还让你花钱，
1: 收下吧，
2: 收下，收下。

痴心。

唱上一个上，哎上。

0: 你又来了不是？
1: 赖了赖了。
0: 这回赖啊，可咱多住几天。
1: 这一回赖就不走了。啊，
0: 我们缓一缓呀啊！哎，一焕，您这马回去歇歇吧。哎，
1: 我也要参加劳动，给俺焕呐比试比试。
0: 那好，走，咱赶过去。
2: 不是，妈妈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在上回书中，咱们说了武元公和黄伦两个人的关系，他们两个人不仅是翁婿，而且武元公对待他有救命之恩。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武元公帮着他，黄伦这条命早就交代了，更谈不到有今天。故此吴老爷子才这么理直气壮，黄伦才无言可答。您看武元公连拍桌子再瞪眼睛指责黄伦，这黄伦呐，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呀。本来他这心呢跟明镜一样，觉着对不起老岳父，更何况有那份字据，司凭文书官凭印，自个儿注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嵌字画押，怎么能改变呢？

后来武元公把话说完了，让他表个态。黄伦长出了一口气，哎，老人家，您说的完全对，千错万错都是小婿的不是，您呐别生气，千万保重身子，我黄伦说话算数，您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现在我就遣散阎王寨的各位英雄，该打官司的去打官司，我头一个认罪伏法，交给朝廷法落，乐意杀就杀，乐意剐就剐，谁让我错了呢？然后我把阎王寨全部财产奉还给老人家，您看如何？嗯，武元公啊，这才顺过点气儿来。他看了看黄伦，真是又气又疼啊。气之气，他办的这个事儿太越轨了。心疼呢，这是自己的姑爷，自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生儿育女，好几个孩子了。这要到了大宋朝认罪伏法，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事到如今，也不能怜悯了，再怜悯连自己一家子也得赔进去。老人家点了点头，好吧，黄伦，我就听你的，事不宜迟，你马上就得照办。哎，我现在就传旨。来呀，鸣钟击鼓，命全山的人到院中集合。扎事儿。有人撒脚如飞到了下面。到下的干什么呢？撞钟击鼓。您看他这个天王殿修得挺气派，左有钟楼，右有鼓楼，每逢重大的事情，钟鼓齐鸣，全山的人出来离不开的都得到院中听点。一霎时就听见当当当，钟响了九声，鼓响了三通，全山六十四寨的头目、负责人、偏负寨主以及被请来的宾客全都到了。这天王殿院里头，殿里边这人是压压叉叉，水泄不通啊。人们也听说这件事儿，一个个闭住呼吸听天德王黄伦的。黄伦一看人也到齐了，这会儿是垂头丧气，站到桌子前面高声宣布，各位啊，我黄伦不才走上歧途，我耽误了大家呀，你们跟着我算倒了霉了。我现在郑重宣布，取消我这天德王的封号，遣散阎王寨的人马。一会儿我开列个名单，除了名单上的人留下之外，余者你们能拿点什么就拿点什么，有家的奔家，有友的投友，咱们散伙聊吧。至于聘请来的各位高人，

0: 更是一万个对不起，一定重重的打爆，您放心就得了。说话之间，这黄伦呢鼻子一酸，好像要哭。但是他这话刚说完，在旁边嗷一嗓子，金彪侠林玉就蹦出来了。王爷，我说两句话行不行？黄伦一看大帅要说话，哪能拒绝呢？
1: 啊，
0: 大帅有话请讲。王爷，我看您这么决定有点不合适吧。我不怕吴老剑客不爱听，我们投奔阎王寨是冲您来的，我们就知道有个天德王黄伦，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中山剑客武元公，如果不是为了举大业办大事，我们何必到阎王寨来呀？中原这么大的地方，我们到哪儿去不行啊？如今咱们惨淡经营，历经十载，呕心沥血，是煞费苦心，把这座阎王寨修建得通邦铁底。怎么，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散伙了？哦，我们就得跟你到难打官司，这不是笑话吗？就做糊涂梦也做不到这样。我说王爷，这件事万万使不得，请您收回成命。林玉这一带头，他师父飞剑仙朱亮也出来了。王家千岁，方才我徒弟说的太对了，我听着都可笑。就是武元公在这坐了一会儿，嘚吧嘚嘚吧嘚，把你痛责了一顿，就把你说服了，就把你吓怕了，你就要遣散阎王寨去到难打官司，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宁愿战死，也不能被他吓住。别人我不管，就拿老朽来说，我本来不想出头啊，是你命人用重金再三请我，老朽无奈这才出山。虽然咱们俩接触的日期不多，你也能看出来我是竭尽全力辅佐你这个天德王，我这老命我都豁出去了，怎么你这么微刀必剑呢？刚才我听出来了，可能你跟中山剑客武元公你们有点私情，他救过你，你是他的女婿，你作为一个晚辈不敢说什么，那是你，你不能代表我们大伙儿。阎王寨是我们大家打下来的，是我徒弟帮着你创建起来的，难道你一个人就可以一手遮天吗？这件事情根本就行不通，从我这儿来讲，我就不答应。要他一说完了，三世陈团陈东波也说话了。前文书咱说了，他掉进鹰愁涧，叫树把他接住了，才保住他这条狗命。虽然他没死啊，他也受了点伤，左边这条腿让老剑客梅良祖给打坏了，现在这条腿还上着药，用药布包着，为了行动方便他还架着一条拐，背后背着金漆盘，腰中挎着金漆子。 这老家伙问题。

丁子言嗷嗷怪叫：“阿弥陀佛！”王家千岁，方才这二位说的，我是双手赞成。要想解散阎王寨，门都没有。我不管别人，从我这儿讲就通不过。您说我为什么？我是个局外的人，应你们的约请，我来帮忙来了。连我看着此事都不公啊！你怎么能威刀必剑呢？王爷，你应该收回成命，要听我的话，您马上传旨，把老匹夫武元公立居所在，把这徐良乱刃分尸。事情很清楚，你这老岳父根本不向着你，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猪八戒啃肘子，骨肉自残。他为什么把徐良给带来？哎，你看看这徐良就站到他身后，趾高气扬，闹了半天他投靠了开封府，他想给包黑子当走狗，做大宋朝的鹰犬，不惜把你这姑爷给出卖了，用你的鲜血来换他的荣誉，这不很清楚吗？你这么大岁数了，连这么点是非都分辨不清吗？王爷赶紧传旨吧。这三个人这一带头，底下就一阵骚动啊。对，这三位说的对，我们不同意散伙。对，抓徐良，抓住老匹夫吴元公。这就要起哄。黄伦呢，一开始是蔫了，听这些人这么一说，他心里头死灰复燃。他一琢磨，可也是这个理儿，可有一样，我有字据在人家手里头攥着呢，别人都可以这么说，我怎么好张嘴呢？他有点左右为难呐、啊。连晃脑袋再嗨声叹气，这话他难说。武元公在当中坐着这么一看呢，心里就明白了。哦，黄伦呐、啊、看来你是没有决心悔改呀、啊、这不是吗？你又动摇了。老头一瞅今天不动，干脆是不行了。还没等他说话，他身边站的神枪小白龙武亮，就是他儿子。这小伙子压不住了，噌就蹦到众人的面前，把掌中这条枪一晃，高声喊喝了：“呆！你们要干什么？起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错打了主意。我们爷儿几个浑身都是胆，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看来黄伦这人呢、啊、还不算歹人，坏事就坏事到你们这些人身上。你们都是些什么东西？山猫野兽啊！你们为了个人的野心，叫黄伦挑起大旗来，你们跟着在里头混事情，早早晚晚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呀、啊！如今黄伦有所悔悟，你众人不但不劝他，相反逮着往泥塘里头拉他呀！看来是可杀不可留。有小铁爷在此，我看你们哪个不服！武亮说完了，把掌中枪晃三晃，摇三摇，砰砰。你说他能把这帮人给镇住吗？这帮人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每天靠着杀人过日子。一看武亮口出狂言，不由得火往上撞，
金彪侠林玉摁崩黄嘎巴。

一擦亮，把大宝剑拽出来了。师傅，各位，往后撤！我教训教训他。拉宝剑直奔吴亮。吴亮认识他呀，刚才介绍来的，他就是山上的大帅金镖侠李玉。吴亮咬碎牙关，好小子，你头一个站出来反对，要没有你，不能引出这么些麻烦来，你也甭当大帅了。今天我送你上西天，你招枪吧你！扑棱一枪，分心就刺。金镖侠接驾相还，两个人就在天王殿打到一块儿了。其他的人呢，都在两旁看热闹。山西县徐良在武元宫身后呢。徐良发现一开始进行的挺顺利，说着说着弄翻了。老徐儿一想，这事儿在我身上引起来的，人家是翁婿，你老五的跟老黄家是自己的亲戚，人家为什么？你说我就在这站着不管，我算个什么东西？老徐徐良想到这儿，就想过去占林玉，被武元公一把把他给拉住了，冲徐良晃晃脑袋，挤过挤过眼睛。徐良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心里琢磨着，大概老头有把握，怕我过去把事情弄糟，他还有什么锦囊妙计，所以徐良呢，这一犹豫就没过去。这可不是说徐良怕事不管呢。那么老头什么意思呢？老头是这么想的，你看在天王殿，我们爷俩杀多少人，我们怎么折腾没有关系，因为有黄伦。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还是天德王，他说话是有分量的，你不能伸手。你们水火不同炉，是顶头的仇人呢，你要在这儿伤了一个人，你可出不去。倘若你出点事儿，我对不起啊。本来你去搬兵，我把你拉回来的，兵没搬来，再把命扔到这儿，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武元公是这么想的，咱不表他怎么想，单表小英雄吴亮这条枪上下翻飞，力战金镖侠。他认为着这都是毛贼草寇，你们能有什么能耐，也就是攒鸡毛凑胆子，人多主意多，大伙儿在一块起哄，真要拉出来未必有真才实学。结果吴亮想错了，伸上手他这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这个林玉可了不得，这把宝剑上下翻飞，确实有独到之处，比我这能耐强。我想错了，他心里头一着急，难免手就有点迟钝。林玉呢，恨不能一宝剑把他给废了，心说把你们爷俩嘁哧咔嚓一杀，满天云彩就散了，到那时候天德王他就得向着我们，他能向着你们吗？可人活着就不好办，他是安着这个心的。他发现吴亮一招不如一招，节节败退，金镖侠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虚晃一宝剑飞身停，跳出圈外。他往外一拜，吴亮认为他要跑呢，压枪刚想追，就见金镖侠一伸手拽出一只金镖来，回头就是一下子招去。吴亮就忘了人家这暗器了，就见一道亮光扑奔面门，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哎呦，他这一叫唤时候，这只镖是正中梗嗓，扎进去有三寸多深呢，可惜神枪小白龙立时摔倒，绝气身亡。
林玉跳过去，一手把镖拽出来，把宝剑一挥，咔嚓

0: 被徐良给扶住了。
1: 老人家，你不要难过。
0: 其实这都废话，能不难过吗？到了现在，徐良也不知怎么劝好了。武元公是豁然跳起，须眉结叉，用手点指着黄伦：“黄伦呐，好小子，你看见没看见？这都是你的好朋友，把你兄弟活活给杀了，我也不活着了。”我把这一条老命就交给你了。老头子就像疯了似的，一伸手把龙书案给周翻了。
1: 歇了吧！
0: 探背榜拽出万字青铜帛，呼一声是扑奔金镖侠。你看林玉能耐是不小，分跟谁比？要跟武元公比的一块儿，他差得多呀。十几个照面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旁边飞剑仙朱亮一看，我过去吧，我徒弟结果一个，我再包起一个，这件事就算结束了。他甩起五斤的拐杖，肉一下蹦回来，连话都不说，直奔吴元公就打。吴老剑客用万字青铜铎往上一架，螳螂一声把拐杖给崩开，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阵黄伦呢没词儿了，他这心里头是千变万变呐。黄伦怎么想的呢？他希望山上成功，但是又心疼老岳父出危险，心说老岳父你要向着我有多好，将来我当了皇上，你就是太上皇啊，起码你是皇亲国丈，吃尽穿绝。你这老头他怎么就想不开呢？再者一说了，您骂我也行，比我也行，也分个场合地点呢。您在天王殿当着这么多人，您公开叫我散伙，您这不对呀。这怎么样？引起公愤吧，这不是你自找的吗？他有心劝朱亮别打了，这话也说不出口，朱亮为谁呀？因此他是左右为难，在旁边干抖了手，身子直转悠，是一筹莫展。正在这时候分出输赢来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哭痛，就这么一下，众人擦擦眼睛一看，吴老剑客摔倒在地，被飞剑仙朱亮一拐棍拍到后背上。那还得说武元公啊，功底深呐，不然的话这一拐杖把脊梁骨都得打折了，命就保不住了。老头子摔倒在地，觉着头重脚轻，两肋发胀，一口鲜血喷洒在地上。朱亮恶狠狠第二次把拐杖举起来，刚想砸，黄伦这才说话：“且慢，且慢，老剑客棍下留情，别打了，这就够巧的了。”黄伦抢步起身过来，不住地摇头叹息：“老人家，嗨，你说这何苦来的呢？这可都是您自找的。”老人家，我对不起您，不过我一定讲功补过。您老人家这么办吧，先到我的宫内前去休息，我派人给您调治伤症，最好我们跟开封府的事儿您就甭管了。来呀，搭下去。朱亮一听，把眼睛就瞪起来了：“王爷，您这叫妇人之心呐，留着他早晚必是个祸害。你想想，他能不恨你吗？你对他多好，他也得要你的命啊，你这是何苦啊？”哎，不，老剑客你说错了，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大报，我一点都没报答，还要要老头的命，我觉着于心不忍呐。不管他怎么恨

0: 我也得这样对待他，那就凭他的心吧。来人，搭下去，搭下去。金彪侠淋浴一看，天德王黄伦做出决定，也不好违背，只好暗地之中派了几个人，名为保护吴员公，实则把他软禁起来。吴员公被搭下去了，他带来这些人一个也没跑了啊，全让人拿绳子给捆上了，连车老板也没有幸免，就剩下个白眉徐良。徐良一看，这多好哎，来前一大帮，如今就剩下自己了。你看吴员公在这儿劝着他，他没伸手。如今吴老剑客受那么重的伤，人家的儿子掉了脑袋，所有的人都被活拿了，徐良能善罢甘休吗？把老心儿气得直哼哼，嗯，好啊，你个王八绿秋秋的，撒老子我跟你们拼了！徐良拽金丝大宽刀，才要血溅天王殿。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山西燕徐良到了现在，他也就豁出一头去了。他明知道在这地方伸手绝没有便宜，一则自己人单势孤，二则面对强敌，这都什么人？也慢说是徐良啊，你就是比他身份再高的人，你也得不到便宜啊。但是呢，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徐良豁出去了，不就这一百多斤儿吗？我不要了，行不行？另外徐良也想到，炮打狮子林，老少的英雄都死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一个人回到大同府面见严钦差，我说什么呢？有一天回到开封见着包大人，我怎么交代？人家都为国尽忠了，就我舔脸还活着，我怎么那么不害臊？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呀也不活了。您看，他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当然是永不可挡啊。到了现在，徐良显得更沉稳了，刺往前一纵，跳到众人当中。诸亮、林玉，你们这些人真够意思。方才我看得很清楚，你们都是一帮狼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我跟你们是势不两立。哎，这么办好不好？这个屋子里边条件所限，咱也施展不开，有种的咱们到院子里头，你们敢不敢？今天三西人我跟你们拼了。诸葛亮跟林玉一商量，他说的也不是不对，这是办公的地方，桌椅板凳太碍事了，哪如在院里动手宽绰。也许徐良这小子有歪点子，到院里容易逃走。哼，你休想，我们布下天罗地网，你这插翅也难飞。诸葛亮想到这儿，这才做出决定，众位把院里场子亮开，今天瞅着这老心儿他究竟有什么能耐。遵命。是。全退到院里去了，人们都闪向两旁，当间打开一个场子。这多好，这就好像街头卖艺 就

一化锅，那个形式差不多少。人们长起灯球火把，量子妖松。现在天已经就黑了，不借着灯光看不清楚。就见穷贼在两旁一个个持剑悬刀，怒目而视。徐良一个人在当中一站，把金丝大环宝刀往手中一提，问林玉他们：“你们哪个过来？先跟三个人动头一阵。”林玉晃晃脑袋，使了3回劲儿，没敢过去。他跟徐良伸过手，尝过苦头，他知道，就凭我这2下子白给。所以林玉没过去。旁边有不知趣的，其中被请的有孙氏弟兄，头一个叫八辈哪吒孙殿魁。这孙殿魁跟三守真人刘道通交情莫逆，刘道通被徐良给劈了之后，把孙殿魁气的连饭都吃不下去。现在一看就剩下徐良一个人了，孙殿魁就打算给刘道通报仇雪恨。再看他背后一伸手，拽出5斤折叠宝刀，噌，就窜到徐良面前。丑鬼！老爷子，我陪你走几趟，你拿命来！唰，过来就是一刀。徐良往旁边一闪身，把刀躲过去了，用金丝大环刀一压他的刀背子，嘡亮！你等一等，撒西人的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我老糟头子，你叫什么名字？孙殿魁，人送绰号八辈哪吒。哦，你就是八辈哪吒孙殿魁啊。啊，你听说过啊？没有。你说这玩意儿多泄气。孙殿魁气的把脑瓜一拨了，没有，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徐良乐了。孙殿魁啊，你从哪儿来的？你还给我滚到哪儿去？咱俩没有仇恨，你让朱亮过来，你让林玉过来，你让阎王寨的人过来，你是个无名的小辈，好不容易活到50-60岁了，我能忍心要你的性命吗？哎，你赶紧给我滚！好小子，你他娘别吹了，死到临头你还发狂，找刀！唰，就是一刀，奔徐良脖子来了。老徐往下一哈腰，把这刀躲过，连让他3招，然后徐良这才还手。老徐一伸手，就使的是辉光返照绝命刀。因为徐良豁出去了，我杀一个够本儿，杀俩就赚一个，我留什么客气？再看徐良，一动手使了个盖顶3刀，唰唰唰，砍孙殿魁的脑袋挂2肩。孙殿魁一看来势甚猛，用5斤折铁刀往上招架，结果徐良这是虚招，手腕子一晃，刀走下盘，唰唰唰。奔他下3路又是3刀，孙殿魁赶紧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徐良刀随人转，人随刀转，使了个莫秋斩。这招这个快，呜一声扑奔孙殿魁的腰部。本来孙殿魁忙活上头忙活下头，就有点眼花缭乱，没注意这一刀。孙殿魁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刀过人亡，把孙殿魁是拦腰斩断，死尸栽倒在院里头。穷贼一阵大乱，用钩杆子把死尸打回去。他兄弟孙殿英哭着就上来：“哥哥，你死的太惨了，小弟给你报仇。”招刀，跟徐良伸手5-6回合，让老徐使了个绝命刀，咔嚓一声是劈为2半，死尸栽倒，
喽啰兵用钩杆子。

又把尸首拽出去。正在这时候，大力神车心远也没打招呼，晃丧门螺丝棍子肉从后边就扑上来了，赵徐良的后脑勺就是一棍，他来个金风未动缠先晓，打算这一下把徐良脑袋给拍扁了。别看徐良没看着，耳朵可好使，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徐良一听脑后恶风不善，赶紧往下一低头，大棍走空，徐良没转个，刀先到了，唰，奔大力神车心远的双腿。车心远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再看徐良把左手一抬，嘎巴吃，就一支袖箭。这支箭打这准劲就甭提了，正好钉到车心远脑门子上头，咔嚓这一下，扎进去有半寸多深。哎呀，苦痛天亮亮亮亮，车心远是仰面摔倒，还没等他爬起来，徐良一个箭步跳到眼前，大环刀一晃，咔嚓一刀，人头落地。丧门神金德利在旁边一瞅，哎呦，好小子，敢伤我的好弟兄，你接棍。龙棍子还没等过来，徐良一抖手就是一只镖，咯噜悄悄的啪噗，正中梗嗓。金德利仰面摔倒，被徐良过去又一刀把人头砍下。咱就这么说吧，上来一个死一个，上来俩死一对，今天这些人死的这个快登劲儿就甭提了。再看徐良都变成了雪人了，从头上到脚下被雪都染红了，都也不知道是他受的伤还是别人崩的鲜血呀。徐良的白眉都变成红眉了。飞剑仙朱亮在旁边一瞅，好啊，小子，死到眼前你还来个回光返照，弟兄们杀！这朱亮拎着拐杖上来了，他一上来，他徒弟金彪侠胆儿就上来了，紧跟他师傅也扑上来了。三是陈屯、陈东坡架着个拐也蹦上来了，杀，勒死他，杀！哗！阎王寨的五王、八侯、七贤、十六郡、偏父、寨主上来30多人，到这儿把徐良给包围了，刀枪并举呀，奔徐良就下了毒手了。老徐一看太好了，这么打才过瘾呢，远了用墨玉飞黄石，近了用刀劈，不远不近用镖和袖箭。这徐良是连吃再喝，连踢带打呀，这30多人上来也有5、6个受伤的，就连飞剑仙朱亮帽子也被徐良的金镖给打掉。但是徐良身上的暗器他有数啊，能像仓库似的吗？要多少有多少。时间不大，袖箭打光了，石头子儿打没了，几只镖全打出去了，就剩下这把金丝大环刀了，把徐良累得眼前发黑，心里这个跳就甭提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徐良一想，坏了，我要吐血呀！一口血喷出来，我命休矣呀！就听金镖侠李玉喊：“师傅，抓活的！”抓个活的，然后把他千刀万剐，给死去的众人祭灵。对，抓活的，把他累吐血。哎，这招够多损。徐良心里说话：“你们呢，休想！实在不行，我得留点劲儿，自己抹脖子，我也不当俘虏。”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在天王殿这房檐上蹲着一个人，这人呢来半天了，抱着肩膀看热闹，这个院里的一切经过他全看见了，一边看着

一边挑大指，罢了。许良这个人，光听过他的名誉，过去没见过。这么一看呢，真是好样的。哎，功夫是真不错呀。年纪轻轻，有如此高超的本领，真是难能可贵。尤其可贵的是，他一身都是胆，这才叫英雄好汉呢。仗着人多势众，攒鸡毛凑胆子，利用群胆，那是饭桶，非得孤胆英雄，面对强敌毫不畏惧。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哎呀，他后来一看，人家上来这么多人，徐良招架不住了，零碎也抖了个不得灵了。这人一看，我该露面了，不然的话，徐良的小命保不住了。他一挥手，拽过一样东西来。什么玩意儿？一个特大号的面袋子，里边装的全是白灰。在前文书咱说过，蒋昭、蒋小义夜探阎王寨，遇上危险，被徐良把他给救了。小哥俩刚要回狮子林，被朱亮领人给包围了。正在紧急关头，树上有个人呼扔下一袋子白灰来，把泽寇的眼睛给迷了。借着混乱的机会，那个人一伸手，拎起徐良和蒋昭，给拎回狮子林，隔着墙给扔院里去了。那人是谁呀？就是这位。这位别的还差点，专爱扔白灰。您还别说，这玩意儿还真有用了。还再看他把口袋抄起来，一拽口袋底，往下一撒，噗，这一袋子灰马上飞开了。他往群贼堆里头甩呀，这帮贼谁也没注意，一抬头，哎，发现阿皮，阿皮，咔咔咔咔，眼睛里也是白灰了，鼻子眼里头也是了，呛得咔咔直咳嗽，一院里是一阵大乱，连朱亮眼睛都迷了。这个人利用这个机会，噌，比狸猫还快，跳下天王殿，到了徐良的面前，伸出手来，把徐良的腰带子给抓住了，往嘎鸡窝里头一夹，扭头上房，哈腰就走。这回这朱亮啊，您别看眼迷了，但是不重，因为呢，他后脑勺对着天王殿。那灰是从后边来的，相比较之下他比较轻啊，眼前发生的事儿他看见了。就在这一刹那，他发现有个人，这人穿着又黑又肥的一个上衣，腰里头系着根绳子，似乎光着脚丫，没穿鞋袜，裤腿卷着。这个人是散发披肩，脑袋上勒着一条皮条子，五官貌相没看太清，因为他动作太快。朱亮心中暗想：哟，徐良暗地之中还有人呢，没想到把徐良给救走了。你就长翅膀，你也飞不出阎王寨呀！来呀，给我追！别放他跑了，追！哇！众人跟着飞剑仙踩后头就赶。当然了，喽啰兵身法不能那么快，他还得走二门，转月亮门，出大门，顺着街撵。可朱亮等人就用不着了，飞身上房，嚓嚓嚓嚓。一个个比燕子还快，是紧追不舍。按下朱亮，众人不说，单表这个人

0: 夹着徐良奔后山，离开天王殿能有三里多地吧，是一片树林，他不跑了，把徐良往地下一放，扑通，哎呀，徐良这肋条啊好像没折了，怎么的呢，让这位给夹的，老徐还得闭着气，不闭这玩意儿受不了，这位劲头太大，老徐徐良从地下一咕噜身起来，把眼睛揉揉，因为他这个眼里头也有点白灰，徐良吐了口吐沫，什么东西，揉完眼睛一抬头，把徐良吓了一蹦，为什么一蹦呢，眼前这个人长得太凶了，这是个人呢，是个鬼，你看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了，他都害怕，这人得什么模样，这人个儿不算太高，7尺左右，比徐良矮着一头，但是有一样特殊的宽，这肩膀没有3尺也差不多少，再往脸上观瞧，是张挖脸膛，脑门突出，下巴往前翘翘的一张挖脸儿，在秃脑门下头一对深眼窝子，里边镶嵌着一对金眼珠，这对眼睛闪闪放光，肉岗子眉毛，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口，上嘴唇长，下嘴唇短，露着整齐闪光的白牙，两片大山峰耳，再往头上一看，光头没戴着帽子，散发披肩，但是这头发都赶了粘了，大概几年呢也没梳洗过一次，一个球一个袋的，用皮条子在脑门上一勒，把他给拢住了，此人穿着一件黑袍子，又肥又大又脏又破，腰里的系根麻绳，下边光着脚丫子，徐良一瞅他这两只脚跟这食指怪瘆人的，那手指盖大概老也不脚，因为太长，手指盖都往下勾勾着，就好像那鹰爪相似，再看这两只脚也是这模样的，脚趾盖长挺长，在地下抠抠着，就好像野兽，这人的胡须也挺密，扎扎蓬蓬，但是也赶了粘了，显着有点发黄，你说这么个人面前一站，吓人不吓人？徐良倒吸了一口冷气，又一想，人家是我的恩人，在虎口之中把我给救了，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想到这，徐良把衣服收拾收拾，跪倒在地，
1: 恩公在上，被难之人给恩公磕头了。
0: 这位连动也没动，像佛似的，就等着徐良给他磕头。徐良磕完之后，他也没说叫他站起来，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徐良，
1: 哦，
0: 你小子胆儿也太大了，当然我赞成这样的，浑身都是胆，可有一样，你要把你这条命扔到这儿，将来什么人攻打阎王寨，什么人平山灭寇，你这叫因小失大，从这方面讲我不赞成。也徐良一听好像长者的口吻，得问问人家是谁，早晚报恩呢，想到这徐良站起来了，请问恩公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您把名字赏下来，我好铭刻在心，迟早我要报恩。都是这套词儿啊，你报什么恩呢，你我也不希望那一手，你也甭问我是谁，

0: 怎么办吧？我把你送出阎王寨。
1: 到底您是哪一位？您得告诉我，将来见面我好有个称呼。
0: 算了，我要一报名，你还得磕头，怪麻烦的。随我来。
1: 说着话，转身领徐良就走。徐良心里的纳闷，可正在这时候，朱亮他们就赶到了。
2: 呆着呢，在树林里呢，把树林包围了。
0: 当秋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啊，整个把树林是团团围住。徐良一瞅有点吃惊啊，什么原因？到了现在，山西燕是筋疲力尽。要说没有伏击之力，那玩意儿悬点儿。可是再那样打下去，徐良打不了了。老仙儿一瞅，就我们俩人，人家那么多人，怎么办呢？但是前面救他这个人毫不在乎。徐良，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小意思一断，你坐到树根底下好好歇会儿，把他们交给我，我把他们脑袋拧下几个来，他就老实了。说话之间，他让徐良在这等着，这个人撒开两条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直奔飞剑县。朱亮借着灯光一看，不认识，也这不是个野人吗？一般人哪有这种打扮的？这开封府什么人都教啊！想到这，他把拐棍一晃，厉声断喝：“呔！对面，你是什么人？”这人瞅着朱亮，把脑瓜一扑棱：“什么人？肉人？你说什么人？”我说朱亮，我来了可不是一天了，暗地之中我观察你这个老家伙可真不是东西。阎王寨的事儿都是你出的主意，你现在是一手遮天呐，可以这么说，你是罪魁祸首。我看黄伦应当刀砍，你就应当万剐凌迟。我现在在这等着你呢，你说吧，你打算怎么办？是站着死，是跪着死，是我把你掐死，是你夫榜，这几条路你自选。朱亮气得好像没乐了，心说哈，哪条道都没好事，合着我全是倒霉的，你倒说个清楚。飞剑仙一乐：野人呐，你少要口出狂言，击拐杖吧你！拐杖抡起来就砸，真出乎朱亮的意料之外。就见这位一不躲，二不闪，把左胳膊抬起来了，用胳膊接他的拐杖。因为朱亮打的这下太急呀，耳轮中就听见嘣的一声，把拐杖绷起溜四尺来高，正好砸在胳膊上头。再看这位是纹丝儿没动。朱亮，你这拐杖比筷子沉不多少，打的人身上也不疼啊，就这样你怎么能取胜呢？朱亮一见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坏了，这是个怪物啊！就凭我的拐杖，多大分量，怎么能砸他不动？呸！一股劲儿他又蹦上来了，连着就是三拐杖，这人往左躲右闪，只是把致命的地方闪开，剩下叫他随便砸。肩头上挨了一下，后背挨了一下，没砸动。这个人一看，仰面大笑，这一乐呀，震的山谷都应回声啊！老猴崽子，你打完我了，我该找你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2: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会不自觉地伸懒腰？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有趣的话题，为什么我们会不自觉地伸懒腰？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刚刚起床或者困倦时打个哈欠，不自觉的还会伸个懒腰。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个习惯性的动作，但其实它背后有不少心理和生理的奥秘。首先，打哈欠和伸懒腰常常是同时发生的，但它们有着不同的作用。打哈欠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深呼吸帮助我们的大脑降温，而伸懒腰则是一种让身体重启的行为，帮助我们唤醒四肢，增加血液循环。伸懒腰其实是一种本能反应，当我们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尤其是在睡觉之后，身体和肌肉会感到僵硬。这时候伸懒腰通过伸展四肢、背部、脊柱，帮助肌肉伸展，缓解肌肉的紧张和僵硬。在我们长时间躺着睡觉时，重力使得身体的液体，比如血液和淋巴液，主要集中在下半身。而一旦我们起床并伸懒腰，身体就会帮助这些液体恢复到正常的位置，促进血液循环，避免因为血流不畅而引发身体不适。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计算机，而伸懒腰就像是给身体做的一次软件重启。当我们刚醒来时，肌肉的运动系统尚未完全唤醒，通过伸展，肌肉和神经系统的协调得到了增强，身体准备好迎接一天的活动。同时，伸懒腰时，我们的脊椎和肌肉也会释放压力，帮助缓解整个

0: 的压迫和不适，让我们更舒服地开始新的一天。不仅如此，伸懒腰也有助于缓解我们的心理压力，它能刺激身体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让我们感到放松和愉悦。很多人会发现，打完哈欠、伸完懒腰后，心情会变得更加清爽，精神也会更加集中。这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调整，使得伸懒腰成为一个让人放松或焕发活力的动作。这种反应不仅仅是人类的独特行为，实际上很多哺乳动物都会在醒来时伸懒腰。科学家发现，伸懒腰是深植于动物本能中的行为。总结一下，伸懒腰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作，它有着多重的生理和心理作用，从帮助舒展僵硬的肌肉，到促进血液循环，再到调节情绪、减轻压力，伸懒腰无疑是身体的自我修复动作。所以下次当你打哈欠的时候，记得伸个懒腰，给自己来个身体重启，让你更好地迎接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给今天制定了怎样的目标和计划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说一说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的一些经验方法，或是提出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线上广播时段是有限的，但是线下海选通道却是随时随地的在为咱们戏迷朋友们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在录制的时候咱们一定带上伴奏，短视频发送到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所以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看一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或者是可以计划安排一下录上一段短视频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接下来一块儿开个嗓好不好？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跟随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唱起来吧。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欢迎咱们戏迷朋友们在这块天地当中尽情地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所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鼓励我们的好朋友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的话，我们这个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呢大家不用纠结哈，我们可以组团参赛。当然也欢迎家里的宝贝们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一下，也给我们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孩子的短视频发送到平台之后呢，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宝贝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所以期待着朋友们的短视频。在期待的同时，我们也共同听听看接下来这几位朋友唱的怎么样。先有请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唱唱的是《吃亏歌》。

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吃亏歌，唱得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留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李老师很自信，也非常享受在舞台当中的表演。很多人就说了呀，我一看到舞台我都可紧张啊，我平常唱了怪好，到舞台上唱了都不中了。那我们如何来克服在舞台上的紧张呢？也给出大家一些小的建议，比如说做好充分的准备，多练习，多唱，唱词啊印在我们的心里，就是听到旋律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然跟着唱。唱词你都不熟悉的话，是不是一紧张就很容易忘词啊？所以一定要多唱，多了解整个环节，了解整个表演的过程啊，同时做好适当的放松准备。比如说我们可以深呼吸来帮助我们放松，要做到的就是内紧外松，把紧张呢视为是一种兴奋，一种期待。同时我们多对着镜子去练一练，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情，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演，及时的做好调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提前安排好时间，现场的熟悉一下环境，避免呢因为我们的匆忙增加了这种紧张感。在舞台上如何来克服自己的这种紧张情绪、紧张状态呢？相信大家也有办法，对不对？所以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在关注节目的同时支支招，在节目当中直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是一位张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